0: 干吗？
1: 您就是我金学增的榜样。首府听到这儿是非常高兴，好像多少年来头一次遇到一个知音。首府张居正接着对他讲了一句：金学增啊，你把你下一步的打算和想法今天就当着我和王大人的面说一说吧。回两位大人，我来到户部之后就想为朝廷尽一把力，可是我回家守孝守了27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隆庆皇帝驾崩，我为朝廷没有尽到什么力量。可是现在我发现户部一分钱没有，这叫什么户部？我就暗暗地听说北京有个秋葵府，是个京城有名的大赌场，斗蟋蟀这东西我小时候玩过。我也听说毕愣子有一个黑赤大将军。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反复地琢磨过，黑赤大将军刚阳之气特别足，他也像战场上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要想克他必须以阴克阳，以柔克刚，这是非常符合孙子兵法。我就训练了一个小虫，我这小虫阴气足，又是个雌性，最后就把毕愣子的黑赤大将军给斗败了。我当时想赢个1万2万两银子就足了，以解户部燃眉之急。没想到毕愣子跟我较上板，我连赢他6万2银子。就这么着，我空手套白狼还真就赌赢了。紧接着金学增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详细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听着听着，首府就听糊涂了。哎，你一分钱也没有，你那张5万2七彩霞钱庄的银票是怎么来的？回首府，这是我特意托人造假造的。哦，造假造的跟真的一样，太能了。现在造假的高手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别说5万2银票，50万2银票也给你照样造的一点不差。不过你可不能兑现，一兑现就露馅了。哦，你个金秀才确实了不起。说着话，金学增把他那5万2假银票拿出来了。首府张居正一看，还真就辨不清真假了。金学增收回之后唰唰给他撕了。然后你再看这个金学增从怀中掏出一张完美无缺的6万2银票，把这6万2银票恭恭敬敬地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王大人，请收下我的一点意思，以缓解咱们朝中燃眉之急。哎呀，王国光当时惊呆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回书说到了。户部这个金官城，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穷得叮当乱响，一分钱没有，这可是关键的时期啊。这个金官正就巧妙的在秋葵府用那个小黑寡妇赢了币愣子6万两现银。那么这一天，他把6万两银票掏出来，恭恭敬敬地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这是我对朝廷的一点心意，请笑纳。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感人呐，别说王国光王大人受感染了，就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也被这个场面感染的说不出话来了。金学增他也讲了他自己的想法，自打他到朝中以来，发现很多怪事儿，朝廷各个部门的衙门，没有几个干正事儿的。你看各个部门的主事，他们每天来到这儿，除了看底报就是喝茶水，是管着吃摇着睡，有的时候连家都不回，在外边花天酒地。刑部的官员就知道吃了原告吃被告，工部的官员就研究怎么能多揽点儿豆腐渣工程，这吏部的官员就知道卖个官跑官卖官，礼部这些官员就琢磨怎么能在发放度牒上和镶银税上增点猫腻，兵部这些官员就知道怎么能吃空格。整个的朝廷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如果这个大明王朝再不治理，恐怕就要够呛。他讲完了这番话，两位大人听完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增金官正了。这个时候首辅张居正从怀里边也掏出了2张银票。金学增啊，受到你的感染，我这个首辅也奉献2万两银子，我这2万两银子也交给你，由你亲自交给王国光王大人。首辅拿出这2万两银票，就是前文书讲到李和、沈礼言那两个师爷审出来的2万两银票，今天首辅也把它奉献给朝廷，这前后加在一起就是8万两银子。再加上郝一彪那50万两银子，这就是58万两银子。目前朝廷有这些钱，日子就能缓和一下子。要是把李太后和陈太后的礼物追回来，那就等于60多万两银子了。再说郝一彪已经把下个月奉银的款打入朝中的账号，朝廷目前就可以维持一阵了。再说过几个月秋季的税银就上来了。想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对治理这个大明的江山是充满了信心。张居正一看时候也差不多少了，在户部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他当首辅之后头一次，不能总在这儿啊，得赶紧回到内阁， 要走之前，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

光啊。金学增到礼部查账这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越快越好，时间不能拖长了，夜长梦多。如果等的时间长了，那个王希烈再做一些手脚就不好办了。是，首府，我马上就办这件事儿。那好吧，我就先回内阁了。这个首辅坐着大轿回到内阁自己的职房，非常高兴，可是有一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那就是怎么摆平李太后这个关系。如果要是按规定办，李太后就得有想法，因为她必定是个女人呐。这女人都有她的小性子，万一这个太后娘娘要使起小性子，我可就不好办了。再说这背后还有一个邱公公，邱公公的背后还有王希烈，王希烈的背后还有高拱，这是一连串的事儿啊，我稍微不慎就会陷进去。哎，这个太后娘娘，我要是能有机会见她一面，当她的面儿，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跟她详细的说一遍，我想，这个太后娘娘跟我的个人关系，她能给我面子，不至于让我难堪。关键是我怎么想办法能见到太后呢？嘿，这个宰相刚想到字儿，你看看，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传来旨意，说小皇上和李太后要召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觉得这个机会来了。到了第二天，首辅来到了内宫，见到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和邱德用也在场。首辅张居正给万历小皇上行了君臣之礼，然后给李太后又请了安。等他坐那儿了，小皇上就问他：“张先生啊，给王寻贵戚发放俸银这件事，户部都安排好了吧？”“回万岁爷，这件事户部已经做了安排，您放心，马上就开始兑现。”“张先生，这件事儿朕和太后没跟您商量，就直接下了一道中旨，让户部按这个章程办。其实这件事儿，朕和母后也知道，做得有些急一点，不过没办法，一旦朕的外公真的拿起把刀到大街小巷去卖功夫，让天下人不得笑话我这个当皇帝的吗？再说朕的老姑爷要真去种菜去，这成何体统？让天下人更得笑话我。朕和母后实在没办法，就下了一道宗旨，请张先生您谅解谅解。你看看今天这个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把这件事儿说了一遍。其实首辅张居正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注意朝廷的一些事儿了，别看他小，心里边已经有数了。不过这个小皇上受他母后的影响，在张居正面前很规矩，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在心里边他确实有些惧怕这位首辅。当他把他的意思说完，首辅张居正表示出非常理解万岁的意思。这样一来呢，小皇上心里就很坦然，他也怕首辅张居正批评他。这个时候总也不参与事儿的那个邱德用在旁边说话了：“张先生啊，皇上已经登基两个多月了，应该听经言了，再不听经言就来不及了。今儿个太后

0: 和万岁爷把张先生请过来，主要就是跟您商量商量，什么时候给万岁爷开经验课呀。
1: 邱公公，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万岁爷的年龄也不小了，应该及早开课。不过咱们的万历皇上第一次听经言，日子必须选一个吉辰良日。李贵妃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应该选个好日子。冯宝啊，奴才在，你安排钦天官找一些大法师研究一个好日子，就给小皇上开经言。是，奴才马上就安排人办理这件事儿。这功夫邱德用又说话了，张先生，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大事儿。皇上登基之后，各个国家的特使陆续的来了，皇上的龙袍应该赶紧定做呀，如果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是啊，邱公公想得真周到，这件事应该尽快办理。臣的意思是尽快由内宫打造一个计划表，马上送到工部，工部根据实际的预算情况再核对一下，然后就可以批旨准行了。这件事儿，首辅张居正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工部的朱恒。冯宝在旁边暗暗的得意，心想如果这个工程一旦批下来，自己又能得不少油水。这功夫冯宝也为首辅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这朝中哪来钱啊，整个的户部没有一分钱，这个家底儿他知道。目前这个处境，他这个宰相也够难的了，他到哪儿弄钱去呢？李太后在旁边不知道冯宝想这个问题，他呢就插了一句，张先生啊，广西剿匪的事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回太后，广西前线殷正茂正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浴血奋战，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好的消息。再说咱们朝中现在经济困难，我给殷正茂写了一封信，看看能不能让他把高拱给他多拨的20万两银子寄回来，以缓解朝中燃眉之急。哎呀，张先生，这件事恐怕难，因为前方正在打仗，这打仗处处的都用钱，这20万两银子看来指望不上了。是啊，我也这么想，不过信我已经发出去了，不管行不行，看看殷正茂能不能省下这笔钱了。当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李太后觉得今天这几个事儿都落实差不多了，看来没有什么大事了。可是首辅张居正他还有事啊，紧接着他就把杨永成用泰山的镶银税钱给两宫的太后买了2件礼品这件事儿提出来了。当他说出来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一愣，什么？这是镶银税钱？我怎么没听说？邱公公，这笔钱究竟是什么钱？是香火钱。我觉得这个事儿镶银钱和香火钱都是一回事儿。再说给两宫太后买礼品，这也是为朝廷着想，是咱们皇家的事儿，天下所有的钱不都是咱们皇家的吗？要听邱德用讲这句话，他说的也在理儿。张居正听完

边是特别的不舒服。邱公公，您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可不是这么个理儿。朝廷所有的钱都是皇家的，这话一点不假，就是咱们天下官员的脑袋都是皇家的，但是皇家花钱也得有个规章制度啊，这不是咱们这朝定的，是先皇，也就是说咱们的老祖宗定的。如果皇上用钱直接从税银里拿，用咱们这些各个部门和首府还有什么用呢？哎呀，张先生，我看这个事儿是小题大做，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儿没通过内阁，落了过程，你们挑理了？这个邱德用，这句话完全是在勾火，这一点首府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但是这位首府他可不能把矛盾激化，因为这个邱德用在李太后面前特别有戏。邱公公，您说的严重了，不是首府愿意管事儿，是首府办所有的事儿都要维护皇上的利益。你想，这个太后花钱直接拿，那个太后花钱也直接拿，长此下去这不就乱套了吗？皇家用钱也得有一个计划，可不能皇上用钱直接在户部拿，那就不成体统了。再说据臣所知，这笔钱并不是杨永成个人的意思。李太后一听，什么？难道有人指使的？是。这功夫再看邱德用，那小脸儿呱嗒一下子溜下来了。可是首府张居正根本没提他这个名儿。据臣所知，是礼部的王希烈，他指使杨永成这么办的。礼部这个王希烈，他是朝廷的命官，这朝中的钱怎么花，他应该比谁都明白。他这么做，臣觉得他另有企图。现在李太后听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张先生，你的意思呢？臣的意思是把这件东西退还给杨永成，杨永成把它变成现银，交到户部，然后两位太后需要什么东西，由内宫打出一个计划表，马上户部拨款照办。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可是邱德用心里不舒服，因为他想用这件事儿给张居正和太后双个对儿。哎呀，就这么一件事儿，还这么脱裤子在放屁，费那二便是干什么呢？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地，应该下不为例。张居正他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邱公公，您这个观点可不对，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开个先例啊。现在太后娘娘真有些为难了，这边是他的当朝宰相，那边是他最看得上的一个太监，这两个人看来今天有点敌火，他知道不能再争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放在这儿，张先生回去跟吕先生再论证一下，然后冯宝你和邱公公也议论一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妥善地解决好这件事儿。不管怎么说，咱们也得为朝廷着想。太后说完这番话，首府张居正感觉到非常满意。这功夫啊，冯宝看出门道来了，他知道今天召见张居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无非就是这位太后在心里边长时

0: 习不习惯啦，他们两个配合的顺不顺手，这些话本来邱德用就不应该听。可是这个邱德用今天怪了，没脸没皮的，有的时候还搭上几句。李太后这时候就流露出一些反感。邱公公，那边有事儿，你先忙着去。过一会儿，万岁要请教张先生几个问题。这回邱德用听明白了，他在这儿已经是多余的人了，赶紧下去了。邱德用下去之后，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万历小皇上、太后娘娘还有首辅张居正。这功夫，万历小皇上客客气气地跟首辅张居正提了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张先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是龙有九子，可是这龙的九子为什么都不是龙呢？他们怎么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模样呢？哎呦，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做梦也没想到，皇上小小的年纪就提出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时候啊，那个太后娘娘心里边也在琢磨这件事儿。哎呀，行啊，我儿子，呵，想事儿了。这个问题，太后娘娘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龙的儿子没有一条龙呢？按理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会盗洞，谁的儿子就应该像谁呀。按现代的词儿，那叫基因遗传。可是龙的基因遗传到哪儿去了呢？他也想听听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太后娘娘想到这儿啊，她笑了。今儿啊，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考一考张先生，还是你想长点学问呢？母后啊，我可不敢考张先生，我真是不明白这龙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属龙呢？
1: 好，万岁呀，太后娘娘，今天臣就给太后娘娘和万岁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来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在内宫里边，要给太后娘娘和万岁小皇上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典故。关于龙有九子之说，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今天我就给万岁爷您讲一讲这个传说。在传说当中，说前朝的刘伯温，他是玉皇大帝身前一位有名的天神战将。当时天下大乱，战火不断，老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玉皇大帝就派刘伯温转世辅佐咱们的老祖先皇，以定天下，造福天下的苍生百姓。同时赐给刘伯温一把斩仙剑，刘伯温拿这把斩仙剑就可以号令四海的龙王。但是那年头龙王岁数也大了，身体又多病，再加上龙宫里面这些繁琐的事儿也特别多，就派自己九个儿子帮助咱们的先祖朱元璋争夺天下。再说龙这九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神通广大，他们跟着咱们的先皇征战多年，为咱们的先主打下了大明的江山，又帮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龙的九个儿子功德圆满，准备返回龙宫的时候，咱们的成祖皇帝就想把这九个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安邦定国，治理天下。然后他拿着刘伯温这把斩仙剑号令龙的九子，可是哪曾想，龙的这九个儿子一个个那本事啊，谁也管不了，他们个个照样都能呼风唤雨，也就来火了，不想留在人间。朱棣一看拿着斩仙剑镇不住这九子，就想了一个计策。当时咱们的老先皇朱棣就对龙的这九个儿子七宗的老大毕细说了，说你毕细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功德碑，我就放你们回到龙宫。毕细来到这个小石碑跟前一看，后原来是一块不大的小石碑，就毫不犹豫地把这石碑驮在自己身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驮起这个石碑是寸步难行。原来神功圣德碑记载着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的功德善事，功德那可是无量的，就是你没法量它有多重。再说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的鬼神。龙的另外那八个儿子一看大哥被压在石碑底下一动不动，谁也不愿意离开了，就决定一块留在人间，同时发了誓永不现真身。就这样，咱们的老先皇朱棣虽然留住了龙的九个儿子，但是得到的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这几个神兽老大称为毕细，就是我们常常听说那个王八驮石碑，指的就是老大毕细。老二叫持稳，说这持稳能吞万物，专门负责看护房屋建筑的横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见到那吞脊兽，也就是古建筑屋顶两边的那个大兽。老三叫焦图，你看看瞪着大眼睛，他负责看守门户，就是我们现在看那古代建筑物那门上 带大铁环的那个神兽。老四叫麒麟，说这麒麟不怕烈火，把它用作避火神兽，放在重要的建筑的门前。老五叫睚眦，说这睚眦能吞兵器，老五负责看护天下的兵器。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一犯以德必偿，睚眦之冤必报，要想报仇就得见血。所以睚眦就是刀剑上那个吞口兽。老六叫持守，说是老六能吞江吐雨，负责排去雨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排水兽。老七叫朝凤，说老七能飞檐走壁，负责警卫工作，用他把老七就留在古建筑那屋顶上翘角上的小兽。老八叫普劳，老八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能传千万里，用老八来负责报时。所以现在我们见到那钟上的兽钮就是老八。老九叫囚牛，说是这囚牛能通万物的语言，辨别声音，因此就把老九放在乐器那个头顶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乐器的兽头。小皇上听到这儿听入迷了，张先生，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别说他听入迷了，那位太后也听入迷了。今天他和他的儿子单独和这位美男子在一起，他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荡漾。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连自己儿子都觉得荡害了，然后他使了一个计策，要把小皇帝支走，单独和这位当朝的宰相再近乎近乎。君儿啊，你要听累了，你可以出去跟孙海和客用玩一会儿。要说小孩都爱玩，好吧，那我出去玩一会儿。小皇上高高兴兴跟那孙海和客用出去玩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太后两个人了。这功夫，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慢慢的就红起来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位美男子在一起，这女人的心可就浮想联翩了。话茬还得由太后提起来。张先生，最近我听说到点事儿，不知可不可以当您的面儿问上几句。太后，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臣知道什么回答什么。听说你在外边养了一朵鲜嫩的花。
3: 哎呦，一提到这件事儿，张居正听明白了，
2: 小玉娘的事儿，这位太后已经知道了。
3: 臣这件事儿早就想跟皇上说，但是皇上太小，臣又不能开口直说。今天臣要把这件事儿从头至尾的经过跟太后您学说一遍。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玉娘的情况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2: 哦，原来高拱这个人心肠太狠了，看来张先生不光是护花使者，还是一位怜香惜玉之人。
3: 接着张居正就把心里话跟太后娘娘讲了。自打那天晚上他和玉娘同床共枕之后， 他发现玉娘还

是一位处女，这样一来，他对玉娘就更加格外的关爱了。这么说，张先生，你从心里边真的就喜爱上这个小玉娘了？回太后，臣确实应该对这个小玉娘尽点责任。那么张先生，今天我冒昧的问一句，我和这位玉娘比起来，您喜爱哪一位呢？哎呀，太后，这小玉娘怎么能和您相比呢？您是万中挑一，她也就是百里数一。您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玉娘她永远不能跟您相提并论。这位首辅说的是心里话，所以张居正对这位太后确实有好感。要说人都愿意听好话，张居正这么一说，李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更红了。看来这位首辅心里边还有我。要提起男女之间的关系，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学问。要用本先生的观点认为，男女之间就是一部写不完的小说，演不完的戏剧，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所以这男女之间都是为了两个字，一个是情，一个是爱。现在首辅张居正在这位太后娘娘的心目中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男性，可是尽管他非常依赖首辅，他可并不能把这位首辅当作唯一的靠山。因为太后这位女性，她和小玉娘不同，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人，在她心目当中，她依赖的还是她的小儿子朱翊钧。她在心里边既防备着首辅张居正，又离不开这位首辅张居正，所以在她心里边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矛盾的心情。再说玉娘这个女性，一开始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高拱的身上，没想到高拱是非常的绝情。现在她才发现张居正是位真正的男人。这个小玉娘把所有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张居正的身上，也就是说玉娘把一切献给了首辅张居正。这两个女人的心思，首辅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他不能不理解，也不能看不出来。再说太后娘娘对他也怀有一定的情意呀。在这两个女人当中，首辅张居正要是比较一下，玉娘是一位非常纯情可爱的少女，太后娘娘呢，是位成熟、可爱、可敬的女性。在两者期间，她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玉娘的身上，可是她又禁不住这位成熟女性的魅力挑逗。在两个女人当中，可以说他是脚踏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今天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首辅张居正他就无所顾忌了，把他的想法和太后互相之间做了一番交流。再说首辅平时也很难见到太后，今天就这个机会，首辅张居正要把自己心中想办的几件事儿跟太后交代一番。关于杨永成这两件礼物的问题，他想好了一个策略。

0: 两位太后已经把这个金佛和菩萨供奉起来了。这位首辅心里边非常明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无形之中把金佛和纯金菩萨的价值抬起来了。如果这两件宝物现在要是拿出去，那就是无价之宝了。把这两件物品拿到秋鬼府公开拍卖，也就是说谁出钱多卖给谁，就可以卖出一大笔的价钱。要说这个首辅这脑袋可真不简单呐，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啊，他就跟太后讲了：太后娘娘，臣有一件事儿想征求太后的意见。张先生，今天就咱们两个，你啊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太后啊，您可知道杨永成买的那个金佛，还有纯金打造的菩萨，经过两位太后娘娘的供奉，那就不是一般的金佛和菩萨了，这身价就抬起来了。哦，首辅啊，你的意思是？
1: 臣的意思是，把这两样经过太后娘娘供奉的金佛和菩萨拿到秋葵府去叫拍。我想这一叫拍，这身价就会成倍的往上翻，
0: 这样一来呀，就能为太后、内宫和朝廷换来一批银两，
1: 然后内宫再打造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让工部再核准，朝廷再从这里边拿出一大批银两，为太后重新做两样相同的贡品。这样一来，朝中既得了利益，两位太后又没受到损失，
0: 杨永成的税银里边又如数的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哎呀，你这个宰相脑袋瓜可真灵活。好，就这么办。
1: 你看看，就这么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经过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这么一变通，这件事就变成了好事儿了。李太后听完非常高兴，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0: 张先生，您当首辅有些屈才了，如果您不做这个首辅，要是经商的话，您就可以富可敌国。这番话太后说的是心里话，虽然有些过，但是说明这位当朝的宰相不管干什么都是一位特殊的奇才。这位首辅受到太后的夸奖，心里边更高兴了。前一段时间小皇上下了一道中旨给户部，这件事儿在朝廷当中就传开了，有的人说现在小皇上和李太后已经不得意首辅了，现在已经给他出难题了。这个风一出来，首辅张居正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知道李太后这么做并不是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李太后想的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所有朝廷的大政只要不触动这些皇亲国戚的根本利益，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内阁的。虽然皇上下旨免去王侯巡祭的胡椒苏木折凤，而不是要推翻首辅张居正进行的京察改革，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居正完全理解李太后这么做的真实目的。现在朝

0: 廷当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位李太后，尤其是朝中张大郎被赐死了，李太后身边还有一个邱德用，这个邱德用在张居正眼里，这可是一个绊脚石，必须想办法把他搬掉。当首辅张居正要离开乾清宫的时候，李太后还真就有点舍不得，可是这乾清宫也不是张居正久留之地。当他往出送张居正的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还说了一句跳情的话：张先生，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要经常的沟通，还有你这位护花使者，把主要精力不光全放在爱护你那颗鲜嫩的野花，平时抽出功夫也要浇灌浇灌我这颗老花了。哎呀，太后，在我张居正眼里，你永远是一朵最鲜艳美丽的花。再说首辅张居正回到内阁，这脑袋一点也没闲着。张大郎的死涉及到王松的儿子王岩，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邱德庸在背后使坏，王岩的命就保不住了，必须想办法把邱德庸搬掉。如果想办法保住王岩的命，我就等于征服了朝中官员的心。这功夫他就想起冯宝来了，应该赶快跟冯公公取得联系。他马上派人把冯公公请到了内阁。现在冯公公到内阁可以说是名正言顺，没有人监视了。再说两个人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当冯宝来了之后，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冯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冯宝听完了，哎呦，他感觉到这个宰相厉害呀，这个招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出来呀，高，实在是高。首辅啊，这件事儿只有这么办，要想知道用什么方法除掉这个邱德用，咱们且听下回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天气晴朗。再来关注到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朗。最后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朗。在这里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都

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

谢文山，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静园930静园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静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

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头条。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密切交往，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中俄关系日益从容自信、稳定坚韧，站在了新型大国关系的首列，那么树立相邻国家关系的典范。

再来关注来自新华社的讯息，新华社防属圭亚那库鲁5月19号电，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鲁库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的19日的0时52分，搭载微笑卫星的欧洲之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随后被送入了预定轨道。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介绍，卫星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那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的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索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测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按计划呢，卫星将在入轨约42天后抵达目标科学的观测轨道，并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随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卫星在轨运动期间，中欧双方的科学家将联合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相关科学数据面向全科研机构开放和共享。

0: 再来关注另外一则热搜话题，2026年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正上演一场罕见的中国抢单风暴。在西南腹地的铝加工厂车间，到长三角的光纤工厂，再到长江入海口的造船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背景后，是中国多个核心产业同步迎来了全球范围的订单大爆发。铝加工、特种光纤、造船三大赛道率先领跑，订单排期普遍拉长至2028年至2030年。海外客户不远万里来华排队锁产能、预付定金，即便部分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仍然是供不应求。这场跨越国界的爆单热潮不是短期的市场偶然，而是中国制造历经数十年深耕沉淀，在全球产业变革浪潮中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制造业从规模优势迈向质量、技术、产业链综合优势的生动写照。
1: 一浪就让它一浪，毕竟
0: 2026年以来，铝加工行业的火爆态势从国内蔓延至全球。一至四月，我国尾端轧铝及还有铝材累计出口是205.3万吨，同比增长8.9%。新能源电铝、电池的铝箔，还有汽车用铝合金板材等高端产品，成为了这个出口的主力。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全球约300万吨的这个铝产能减产，占全球总产能的9%。海外铝产能产业链供应持续收紧，而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配套、稳定的生产能力和可靠的产品质量，成为了全球客户最信赖的选择。大量的海外订单加速向中国转移。这场爆单热潮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全球新能源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趋势下，单车用铝量大幅提升，从传统车型的100公斤左右增至220至252公斤。电池铝箔作为新能源电池的关键材料，需求呈几何式增长。那同时呢，全球储能光纤产业快速发展，光纤支架还有储能设备对高端铝材的需求持续攀升，食品包装行业对高品质双铃箔的这个需求也是稳定增长。多重需求的叠加下，铝加工行业彻底告别过去低价竞争，

0: 利润薄弱的困境进入了量价齐升的黄金发展期。国内铝加工企业早已意识到行业的变革趋势，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推向产品的高端化、精细化转型。那过去呢，我国铝加工产品以这种普通的板材、型材为主，附加值呢较低。如今呢，企业聚焦新能源、高端制品领域，那么攻克超薄的这种铝箔，还有高强度铝合金等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四川、安徽等地的头部企业不仅实现了新能源电池铝箔的这个配料的稳定量产，还能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化生产。反向挤压技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阀体生产，毛利润达到了20%，打破了海外企业的技术垄断。从低端代工到高端定制，从规模扩张到技术引领，中国铝加工产业正以全新的姿态成为全球高端铝材供应的核心力量。
1: 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
0: 除此之外呢，光纤行业还有全球的这个造船业也是目前呢领跑世界。铝加工、特种光纤还有造船三大产业同步爆单，看似是独立的行业现象，实则是中国制造集体实力的集中体现，更是全球产业变革与中国发展机遇的深度契合。这场爆单热潮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中国制造业历经数十年沉淀，在技术、产业链、成本、市场响应等多维度构建的核心竞争力的集中释放。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是中国制造承接全球订单的坚实基础，从上游原材料供应、核心零部件制造，到下游的成品组装，还有物流交付，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最成熟的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协同配合，能够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实现订单的高效交付人民网。无论是铝加工产业的铝材冶炼，还是光纤产业的预制棒，还有或是造船产业的钢材加工、船舶总装，中国都能够实现全流程的四足可控，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付周期，这是海外竞争对手难以比

高端热潮之下，更需要保持清醒认知。当前全球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海外竞争对手正加速追赶，试图夺回市场份额。国内制造业也面临着高端人才的短缺、核心设备依赖进口、还有环保压力加大等挑战。爆单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中国制造业需以此次爆单为契机，持续深耕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突破更加核心关键的技术，持续完善产业链，推动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加快绿色转型，践行双碳目标，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从规模优势到质量优势，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之路任重道远，但前景光明。这场席卷全球的爆单热潮已经证明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未来随着技术创新持续突破，产业链不断完善，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中国制造业必将在全球市场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19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新闻讯息，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赶紧拿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你没发现这么长时间这里是马氏？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了啊。
1: 最近我是对他们说改天。
2: 阿三，
4: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吗？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

0: 时间是一个久远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乖乖，这个手机到底呢？也在哪里？属于目的地了？
2: 大电梯。你干嘛？马上交给你。
3: 该听的说，该听在忙，说就是马上行动。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呀？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4: 你少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你自打嫌我，你会听信？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自打前脚，你会听信？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呢？自己订婚了，你会听信？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幸福人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42，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华美金源930，金源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金源。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将大家来继续分享最新的资文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讯息。北京时间的5月20号凌晨，在泰国举办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 U17 男足以2-0完胜澳大利亚队，成功闯入决赛。这是中国队在时隔22年后再次站上该级别赛事的最终决战舞台，他们的决赛对手将是老对手日本队。比赛将于北京时间的5月23号的凌晨1点正式打响。与澳大利亚的半决赛 U17 国足赢得并不侥幸，从数据上来看，球队在射正次数6次对2次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进攻效率更高。过程上，球队在上半场与对手周旋后，下半场通过高位逼抢成功制造了第一个进球。周雨诺在前场的积极抢断以及帅怀浩的冷静推射，体现了教练组的战术意图得到了完美的执行。伤停补时阶段呢，替补骑兵谢晋的进球则彻底扼杀了比赛的悬念，展现了球队的阵容的深度和战略执行力。在决赛对战日本队，对于 U17 国足而言并非毫无机会。双方在近年的有过的直接交锋记录，在去年的热身赛中两队曾以1-1战平，而在本届亚洲杯小组赛中呢， U17 国足曾1-2惜败，这表明两队的实力差距并不悬殊。另一方面呢，日本队在半决赛中状态起伏呢较大，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呢才艰难扳平，点球大战中也是屡屡失手。相比之下呢，中国 U17 那是士气正盛，还有攻防体系运输流畅，完全有实力在决赛中与对手一较高下。U17国足闯入决赛不仅是一次成绩上的突破，更是对于处于低谷的中国足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 U23 到 U17， 中国男足的年轻梯队在今年屡屡带来惊喜，展现了青训体系建设的初步成效。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这支年轻的队伍将向亚洲之巅发起冲击。无论结果如何，他们的拼搏精神已经赢得了尊重。决赛在即，让我们共同期待小伙子们能够创造新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也是深深的祝福。

0: 们继续来关注热搜话题。近期呢，网络传就是全国啊知名的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的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多人近期呢在网上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了。那经核查呢，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成为这个蒜苔、蒜头两种种植品种，其中呢以蒜头为主要的收益块地，蒜苔价格呢是偏低的，属于附属的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收，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了采收，并非全域滞销。自2024年的8月起，农业农村部呢就已经会同气象局及主产的省份啊开始发布大蒜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和及时的预警，防止虚假的信息来伤农误农。
1: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
0: 我们再来关注由中央网信办来核实的一些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啊。在关注到重庆江边游人起火，浓烟滚滚系谣言。5月13号呢，网民杨某呢编造发布了重庆江边游人起火、浓烟滚滚的虚假消息。经向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核实，5月13号并未收到相关的警情。目前呢，警方已对杨某依法查处，不实信息呢已删除。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很多人呢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带来极为不良的后果啊。那么在这里也是要警醒大家，不要在网络上发布谣言，传播谣言。

彩礼呢，作为中国传统的婚嫁习俗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本是传承诚意与祝福的一个载体。但随着高额彩礼的出现，这份祝福逐渐的变了味儿。从201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已7次聚焦高额彩礼，最高人民法院也已发布了3批涉彩礼纠纷的典型案例，网络讨论的热度也不减。那么高额彩礼为何备受关注，又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呢？在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3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的典型案例中，有一起这样的案件。2024年3月1号，男子周某与女子朱某呢，通过相亲相识，3天后双方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男方向女方支付了20万元的彩礼，但双方仅仅共同生活10天后就开始分居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人民法院法官肖维琼在说道，在办理结婚登记结束以后呢，这个原告周某呢就取了10万元的这个现金，当时交付给了被告朱某。接着下午呢，向那个被告的新开设立的一个银行卡又再次打款了10万元。在同一天之内呢，这个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了20万元的彩礼。在办理结婚手续后呢，双方按习俗在男方的老家举办了婚礼，随后于3月12号一同前往了男方周某的工作地上海共同生活。然而仅几天后，这段婚姻关系就急转直下。法官说道，住了2天，朱某呢就告诉周某，我要出去玩2天，自己独自离开了周某。因为一直没有返回上海，周某呢多次微信和他联系，要求他及时返回上海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但这个朱某呢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回。2024年4月15号，女方呢通过微信向男方表示不愿意继续共同生活了。那周某要求朱某呢返还20万元的彩礼，遭拒，于是向法院提起了离婚的诉讼，并请求返还彩礼。高额的彩礼并没有让这个新婚家庭更加幸福长久，反而因为彩礼对簿公堂。法官说道，双方实际共同生活呢也就是10天左右，加上双方没有共同孕育子女，以及这个婚约财产并没有实际用于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例如购买房子、车子或者是家用电器、家具这些情况，仅共同生活10天，法院判决啊要返还全部彩礼。法院认为，仅办理结婚登记并不足以认定给付的这个彩礼啊就已经实现，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也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从彩礼接收对方到这个婚姻的态度行为看，存在着婚姻索取财物的高度可能性。法院判令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彩礼接受方返还全部彩礼。高额彩礼的出现还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结婚的幌子来谋取不义之财。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3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的典型案例，就是让我们看到一起一起这样的以高额彩礼骗取啊这个婚姻的这种案例，真的是数不胜数。大学法学院教授说道，民法典其中啊专门有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买卖婚姻的规定，借结婚为名，那么实际上是为了索取财物，这种情况下法院会责令当事人去退还所收取的财物。另一方面，如果情节严重，我们讲构成刑法上的骗婚，情节严重构成刑法骗婚，这个时候可能会构成诈骗罪，那么就要以诈骗罪来进行追究刑事责任。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我们今天的早安靖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可后悔一生你看见没有？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自打节目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

0: 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

0: 是法治中心。师傅，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中嘛，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法治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查才会通过90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你不要去。哎呀，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家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当前气温24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30度，当前气温20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30度，当前气温20度。河北劝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去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晨雾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路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当然，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巨人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094362696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巨人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巨人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巨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很多朋友买车时会听到涡轮增压、自然吸气、马力、扭矩这些词，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汽车的心脏——发动机。
1: 他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
0: 自然吸气就像一个正常呼吸的人依靠活塞向下运动产生的负压，自然的吸入空气，优点是动力输出平顺线性，后期维护成本相对较低，技术成熟可靠，

0: 子。
1: 涡轮增压相当于给发动机戴上了一个增压口罩，它利用废气驱动涡轮，强制住气缸里压入更多空气，让燃油燃烧得更加充分。优点是小排量大动力，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油耗相对更低。
0: 那些不眠的晚上。
1: 简单的来比喻一下，自然吸气是长跑运动员耐力好后劲足，涡轮增压则是短跑运动员爆发力强提速快。

马力决定你的车能跑多快，马力越大极速越高，就像一个人的最高奔跑速度。扭矩决定你的车有多大的劲儿。提速能力如何，扭矩越大，起步超车爬坡越有劲儿，就像一个人推动重物的瞬间爆发力。

喜欢激烈驾驶，经常跑高速，看重极速，可以多关注马力。如果常在市区走走停停，或者需要拉货爬坡，看重低扭镜头，那扭矩就是更重要的指标。

聊完了硬核知识啊，我们可以来点轻松有趣的。您知道吗？为什么方向盘不是圆的？其实方向盘是非正圆形的，可以被称为地形或者椭圆形的方向盘，一来是为了给驾驶员腿部留出更多的空间，提升舒适性和上下车的便利性，二是在激烈驾驶时更容易判断方向盘的转动角度。

安全气囊的寿命是多久？很多人以为安全气囊和车同寿命，其实不然。虽然没有明确的更换周期，但设计寿命一般为8至10年。车辆启动时，仪表盘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会短暂的亮起后熄灭，这表示系统自检正常。如果它常亮或者不亮，那就要立刻去检查了。

刹车踏板为什么比油门踏板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设计。高度差和力度差异是为了让你形成肌肉记忆，能清晰地区分刹车和油门，避免在紧急情况下误踩。同时，从油门移到刹车时，更高的位置也使这个动作更加的迅速。

很多朋友在选车时都会在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之间纠结。前面呢，我们讲了它们的基本原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从长远来看到底该怎么选。从使用场景出发，如果你经常跑高速，对动力有要求，涡轮增压是更好的选择。中后段加速能力强，超车更有信心，而且啊，高速巡航时的油耗表现优异。那如果你经常主要在市区代步，追求平顺和省心，那么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更合适。它的动力输出非常线性，没有涡轮介入的突兀感，在频繁启停的拥堵路况下，驾驶体验更加的舒适。从后期的成本考虑，保养维修涡轮增压发动机结构更加的复杂，工作温度和压力更高，对机油和保养的要求也更加的苛刻。长期来看，保养和潜在的维修成本通常是高于自然吸气的。那么油耗表现呢？涡轮增压理论上是省油的，但这更多体现在工信部测试中，在实际驾驶，尤其是在市区拥堵的路况下，如果你的驾驶风格比较激烈，它的油耗未必比同功率下的自吸低，甚至可能会更高。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追求技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一定要亲自去试驾，感受两种动力在你的日常行驶路况下的真实表现，听听它的发动机的噪音，体验油门响应的速度，看看哪种风格更符合你的驾驶习惯。

0: 车子开到一定的里程就要送去保养了。那么面对 4S 服务顾问推荐的一长串项目，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又是智商税呢？必须做的是遵循保养手册，机油机滤保养的核心每次必换。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呢，根据环境的脏污程度更换，保证进气和车内的空气清洁。刹车油有吸水性，时间长了会影响刹车性能，必须定期更换。火花塞到了规定的里程必须换，否则可能会导致启动困难或者是油耗增加。
1: 就像电影的散场，
0: 看着做，根据车况检查后决定。清洗节气门，如果车子出现了怠速抖动，油耗无故增加，可以考虑去清洗。更换刹车片或者刹车盘，根据实际的磨损厚度来决定，不是每次保养都必须换。更换轮胎，看花纹的磨损情况和老化程度。谨慎做大概率是创收项目的有发动机的深度清洗、抗磨保护剂，对于正常的保养的车来说，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空调系统深度清洗杀菌，如果空调没有异味，制冷制热正常，无需频繁做。油箱保燃油添加剂，效果见仁见智，不如定期跑跑高速来得实在。
1: 是否足够？
0: 去保养前最好先翻翻自己的车主手册，了解厂家规定的保养周期和项目，做到心中有数，不被忽悠。

如今马路上绿牌车越来越多，电动车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它和燃油车截然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先聊聊电动车的三大件。第一件，电池车的油箱和心脏。主要现在主流的是硫酸铁锂和三元锂。磷酸铁锂的安全性高，寿命长，成本低，但冬季的性能衰减稍大。三元锂的能量密度高，续航长，低温性能好，但成本高，对热管理要求更苛刻。保养呢？电动车保养很简单，核心就是检查电池的健康状态。平时用车建议浅充浅放，电量尽量保持在20%到80%之间，避免长期的满电或者亏电停放。

第二大件电机车的发动机，特点是反应极快，一踩就有，瞬间达到最大扭矩。这就是为什么电动车起步加速如此迅猛的原因。优势结构简单，几乎不需要像发动机那样复杂的保养。第三件电控系统，车的大脑，它负责管理电池的能量输出、回收，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扭矩，是整车最智能的核心。它决定了车辆的能量效率、驾驶质感和安全性。

成本极低，而需要适应的则是充电便利性和冬季续航折扣。如果您有固定的充电桩，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内通勤，那么电动车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
0: 是亮子，母亲节你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晚安，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转这个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有没有发现，丁程程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

0: 爸马上就去跟你说啊。
1: 等你，最近我是对他们说改天。
2: 阿三，
3: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青丝，结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中嘛，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

六幺幺零，请六幺幺零，请六幺幺零，这个电话一定要接，这个警察才会通过九六幺幺零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忙碌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

上我。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趣闻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很多朋友车子开了好多年都没有弄明白它的所有功能。那么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当一回汽车侦探，盘点那些藏在车里能瞬间提升幸福感的隐藏功能。
1: 是我唯一的落脚处，孤星暗火。
0: 内后视镜防眩目告别远光狗困扰。手动防眩目，绝大多数车都有的功能。您看车内后视镜的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小拨片？晚上遇到后车开远光，你往前一拨，镜面会翻动一个角度，光线则会变得非常的柔和，不再刺眼。自动防眩目高端一点的车会配备，它通过光线传感器自动启

0: 全带的高度可调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为了适应不同身高体型的乘客，壁柱上固定安全带的位置通常有一个调节按钮。按住它就可以上下滑动，让安全带以最舒适最安全的位置绕过肩部。遮阳板侧向的旋转，桥挡侧面的阳光。前排遮阳板大家都会用，但它其实可以掰过来遮挡侧窗的阳光。当太阳从侧面斜射时，把遮阳板从挡风玻璃处卸下，旋转到车门的一侧，就能有效阻挡侧面的眩光。
1: 开拓遍野的花骨朵，也能够耐住寂寞。
0: 油箱盖方向提示加油不再尴尬，开租来的车或者新车去加油，忘了油箱盖在哪面，看仪表盘上的油表图标，旁边会有一个小小的箭头，箭头指向哪边，油箱就在哪边。

那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钻进汽车的内心，看看它如何把动力传递到车轮上。这就不得不提到汽车的灵魂部件——变速箱。

手动变速箱最原始也最具驾驶乐趣，通过离合器片与发动机的硬连接，传动效率高，富有参与感和控制感，就像骑一辆专业的变速自行车，人车合一。

传统自动变速箱解放了左脚和右手，通过液力变矩器进行了软连接，换挡平顺，驾驶轻松，是多年来的市场主流。

CVT 无级变速箱，没有固定的齿轮，可以实现丝般顺滑的加速，没有顿挫感。燃油经济性好，但缺点就是缺乏驾驶激情，加速时发动机噪音可能

动离合变速箱可以理解为两套手动变速箱协同工作，一套管其奇数档，一套管偶数档。换挡变速极快，传动效率高，动力衔接几乎没有中断，但早期的产品在低速拥堵时可能会有顿挫。购买的建议，追求驾驶乐趣控制感的可以选择手动变速箱，追求绝对平顺省油的选择 CVT 变速箱，追求换挡速度运动感的选择双离合变速箱，追求成熟可靠全面均衡的可以选择传统自动变速箱。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

0: 再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源，
4: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6: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温真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河北靖远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呢，这里就是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的魔法圣地了。今天呢，温真姐姐化身为城堡向导，让我们一起喊出魔法咒语吧。
7: 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4: 今天的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有两位小主播，他们分别是糖糖和可乐，接下来就让他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8: 我是
4: 可乐，有点紧张啊，没关系，再来一次。你是？
8: 我是小主播可乐。
4: 今年几岁了呢？
8: 我今年七岁了。
4: 那小主播可乐啊，别紧张，今天在直播间呢会让你玩得很开心啊。那糖糖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9: 我是小主播糖糖。
4: 好的，欢迎可乐和糖糖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糖糖和可乐，温真姐姐啊要考考你们了哈。大家你俩可能会想啊，温真姐姐这一上来就考我俩，这有点紧张啊。别紧张，你们最喜欢的故事是什么类型的故事呢？可乐。
8: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可乐，我最喜欢探险故事和恐龙故事啦。这座城堡里会不会住着一只喷火龙呢？
4: 那糖糖呢？
9: 问真姐姐，我觉得城堡的阁楼上一定藏着一本会说话的故事书。
4: 会说话的故事书，哇，糖糖的这个想象力又很丰富哈。那会说话的故事书，它怎么会说话？这本故事书里它讲述的是什么呢？
9: 里面住着很多很多公主和小精灵。
4: 小精灵，哇，很有想象力。那可乐呢？你刚说到的这个恐龙故事啊，那这个城堡里它住着谁呢？说起这个恐龙啊，你知道的恐龙都有哪些？
8: 知道的恐龙都有霸王龙，
4: 霸王龙还有呢？
8: 还有三角龙。
4: 三角龙啊，那你知道喷火龙吗？不知道，今天在直播间里是不是知道了？那接下来呢，我相信啊，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呢也肯定啊此时此刻的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的画面了。那今天呢，可乐和糖糖呢也已经为我们的城堡带来了第一位客人和第一件宝贝，太棒了。那无论是喷火龙、霸王龙还是会说话的故事书，那在故事城堡里呢一切皆有可能。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在这城堡里的第一声问候中啊，开启我们的奇幻之旅吧。每一座神奇的城堡都需要几位充满魔力的小主人。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城堡啊将要开启，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堡故事。故事的名字就叫做，你来给它起个名字吧。
8: 神奇的喷火龙。
4: 神奇的喷火龙，非常棒啊。那我来说故事的开头，你来往下衔接好不好？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高高的故事城堡，可是最近城堡里所有人的笑声都神秘地消失了。
8: 于是城堡里最有

0: 感的探险家可乐要找回笑声。
1: 哇，太棒了！他听说城堡里最高的塔楼里住着一条
0: 喷火龙，
1: 也许
0: 他知道线索。
1: 继续。他知道线索了，他是不是要去这个城堡里边找线索？他带着什么去找的呢？想象一下。
0: 可乐没有带剑，带了他最喜欢的篮球。
1: 带了篮球，这个想法很棒啊。那带了篮球以后怎么样了呢？他是不是要爬上塔楼？但是他发现呢，那条龙并不吓人，他正难过地蹲在角落里，因为他喷出的不是火，而是一团团灰色的冰冷的烟雾。他因为发不出温暖的火焰，所以他很伤心，就把大家的笑声都藏起来了，想让自己暖和一点。可乐这会儿害怕了没？你说一说。
0: 小乐没有害怕。
1: 那不害怕的话，这会儿喷火龙是不是你的朋友了？
0: 是。
1: 那是你的朋友，你是不是想邀请他一起？
0: 他邀请喷火龙一起玩篮球，篮球砰砰砰的在塔楼里跳跃，那声音呀，充满了节奏和活力。
1: 那喷火龙看着看着，觉着这个圆圆的跳来跳去的东西很有趣，他忍不住张开嘴想吹一口气，结果呼的一声，这一次呀，他喷出的不再是冷冰冰的灰烟，而是无数颗闪耀着温暖光芒的金色的小星星。那这些金色的小星星就像音符一样在城堡里边飞舞，它们碰到谁，谁就会怎么样？
0: 谁就会咕咕咕地笑起来。
1: 咕咕咕笑起来，那这时候呢，城堡的笑声是不是终于就回来了？
0: 是。
1: 而喷火龙也发现，当他感到快乐和被接纳时，他就能够喷出最美的火焰。太有想象力了啊，能够把篮球的节奏呢融入到故事里。可乐，你可真是一个小小的声音艺术家呢。
2: 文珍姐姐，我的魔力是安静的观察，我喜欢看着天空的云朵，想象它们像小羊还是城堡，也喜欢在美术课上把心里想到的美好画面画下来。我带来的宝贝就是我画的一幅故事城堡的设计图。
1: 故事城堡的设计图？那你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一幅故事城堡的设计图里面的具体内容吗？
2: 我用语言艺术课上学到的本领来为大家描述它。这座城堡的屋顶是巧克力做的，烟囱里飘出的是棉花糖味的云朵，窗户是透明的冰糖，阳光一照就会发出叮叮咚咚好听的声音。
1: 哇，你的语言真的是好像一支神奇的画笔，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座甜甜的闪闪发光的城堡了。谢谢你，谢谢可乐，那让我们的城堡呢，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声音与画面的魔力。那乐乐，邀请你下期呢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想不想来呢？
0: 想。
1: 想，那下次的时候如果让你带着故事来，你会给大家创作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的名字是
0: 神奇的小精灵。
1: 神奇的小精灵啊，那我们期待下次呢你带更精彩的故事来到我们直播间，好不好？
0: 好。
1: 刚才这个故事是不是非常富有感染力？你们的这个思维呢，是不是也开拓了很多呢？
3: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关于理解友谊和快乐的故事。每一个好听的故事呢，都值得被传递。这里是城堡传声筒环节，我们想邀请直播间前的小朋友们，把你心中的故事城堡样子画下来。或许呢，你最喜欢的故事开头呢，会通过爸爸妈妈的手机发给我们。当然呢，你的故事可能也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里哦。我们期待你用你的画笔和想象力为我们的城堡添砖加瓦。同时呢，也要把今天这个关于快乐的故事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笑声。
4: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5: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

0: 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金远930进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0: 闪耀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1: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一个士兵正在公路上大步地往家走，走着走着，一个老巫婆叫住了他：晚上好，尊贵的士兵，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很多钱，我非常乐意。士兵高兴地说：不过你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呢？老巫婆指向身旁的一棵树说：你爬到大树顶去，那儿有个大窟窿，沿着大窟窿往下滑，就能到树底去。去那儿干什么呀？士兵问。取钱啊。老巫婆说：那儿有很多钱和一个旧的打火匣，钱你可以全部拿走，我只要打火匣就好。士兵愉快地答应了。为了让士兵顺利取到打火匣，老巫婆给了他一条围裙，并告诉他，树底有三只长得很奇怪的狗，每只都守护着一箱财宝，只要将狗放在围裙上，就可以随便拿宝箱里的财宝了。士兵很快来到了树底，那里果然有三只狗，一只眼睛像茶杯那么大的狗守护着一箱铜币，一只眼睛大得像车轮的狗守护着一箱银币，还有一只眼睛大得像座塔的狗守护着一箱金币。士兵按照老巫婆说的，将狗放在围裙上，然后把金币放在衣袋和靴子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士兵找到了老巫婆所说的打火匣，拿着它回到了地面上。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士兵问老巫婆。这不关你的事儿，快把它给我。老巫婆着急地说。事实上，这老巫婆可不是什么好人，她坏透了。士兵见老巫婆始终不说，就带着打火匣和金币跑了。有了这些金币，士兵过上了好日子。不过这些金币很快就被他花完了，到最后士兵不得不过上贫困的生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士兵连一根蜡烛也买不起。这时他忽然想起还有一根蜡烛头在打火匣里，他把打火匣和蜡烛头取了出来。士兵拿起火石往打火匣上一擦，没想到那只眼睛像茶杯的狗竟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我的主人，您有什么吩咐吗？狗问。士兵高兴坏了，立刻把自己的要求说给狗听。很快，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后来，士兵靠着打火匣过上了富裕的好日子。一天，士兵听说王宫里有一个美丽的公主，不过国王不许任何人见他，因为曾经有一个预言说他会嫁给一个普通的士兵。国王害怕预言成真，就将他关在一幢宽大的铜宫里。士兵很想见一见这位美丽的公主。夜里， 他用打火匣召唤来了那只眼睛大得像茶杯的狗，对他说，你快把公主带过来吧。没多久，狗真的把公主带过来了。啊，她长得真漂亮。士兵忍不住吻了一下正在熟睡的公主。士兵很快就爱上了公主，他真想一直和公主待在一起，但是马上天就要亮了，他只好吩咐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天亮以后在和国王王后喝茶时，公主说，昨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士兵和一条狗，那个士兵还吻了我一下。国王和王后都觉得这个梦太奇怪了，他们决定查清楚。聪明的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往一个袋子里装满荞麦粉，又在袋子上剪了一个洞，然后把袋子系在公主的背上。晚上，狗又来背公主去士兵家了。狗背着公主跑啊跑，公主身上的荞麦粉撒了一路。第二天，国王和王后沿着荞麦粉的路线找到了士兵，并把他关进了大牢，准备处死他。行刑的那天，士兵取出了打火匣，擦了几下火，一、二、三，之前在树底的那三只奇怪的狗都跳了出来。国王被吓坏了，连忙对士兵说，请你赶快把他们弄走吧，我可以把公主嫁给你。就这样，士兵和公主结婚了，他们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3: 雪下个不停，一连下了好几天。这天早上天晴了，兔妈妈要出门去，小白兔嚷嚷起来，妈妈妈妈，我也要去。兔妈妈说，好孩子，妈妈有事，你不能跟着去。兔妈妈在门外的空地上给小白兔堆了一个雪孩子，小白兔有了小伙伴，就不跟妈妈去了。小白兔跳舞给雪孩子看，唱歌给雪孩子听，它玩累了就回家去睡午觉。房子里真冷，赶快往火堆里添把柴吧。小白兔添了柴，把火烧得旺旺的，屋子里渐渐暖和了。它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火越烧越旺，哎呀，火把旁边的柴堆烧着了。小白兔睡得正香，它一点儿也不知道。不好啦，小白兔家着火了。雪孩子看见从小白兔家的窗户里冒出黑烟，窜出火星，他一边喊一边向小白兔家跑去。小白兔，小白兔，你在哪里？雪孩子冲进屋里，冒着呛人的烟烫人的火，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小白兔。他连忙把小白兔抱起来跑到屋外，小白兔得救了，雪孩子却浑身水淋淋的。这时候，树林里的小猴子、小山羊都赶来救火了。不一会儿，大家就把火扑灭了。兔妈妈回来了，激动地说，谢谢大家来救火，救了小白兔，谢谢大家。咦，是谁救了小白兔？小动物们说，真得谢谢他呢。这时救小白兔的雪孩子不见了，他已经化成水了。不，雪孩子还在呢，瞧，太阳，太阳晒着晒着，它变成了很轻很轻的水汽， 飞呀飞呀，飞上天空。

0: 变成了一朵白云，一朵美丽的白云。
1: 从前有一个皇帝，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每天都要换很多套。有一天，两个骗子来到皇宫，说他们能织出世界上最美丽的布。这种布不仅色彩和图案非常好看，还非常神奇，凡是愚蠢的人都看不见它。皇帝听了骗子的话，心想，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是聪明人，哪些是傻子。他付给这两个骗子很多钱，让他们马上开始工作。两个骗子摆出两架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绳丝和金子给他们。其实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的工作。一直到深夜，过了几天，皇帝想知道布织的怎么样了，就派一位老大臣去那里看一下。这位善良的老大臣到了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这是怎么回事？老大臣想，他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两个骗子请求他走近一点，然后指着那两架空空的织机问他：我亲爱的大臣，您看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色彩是不是很漂亮？可怜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睁越大，可是他还是什么也没看见。我的个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不成，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于是老大臣说，啊，真是美妙极了，让我好好戴上眼镜仔细看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好，我将要呈报皇上，说我对于这块布感到非常满意，真是太漂亮了。又过了几天，皇帝想亲自去看一次，他选了一批官员和他一起去。他们到了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这两个家伙正装模作样的织布呢。这是怎么回事？皇帝心想，我什么也没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这真是我碰见过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啊，它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非常满意，其他的大臣也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是他们可不想让别人知道，于是也按照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它去参加游行大典。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勋章，还封他们为御聘之师。游行大典第二天早晨就要举行，头天晚上，这两个骗子假装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下来，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道：“请看，新衣服。”

0: 中的衣服。皇帝穿着这身华丽的衣服举行游行大典，全城的老百姓都来观看，大家都说：“乖乖，皇帝的新装真是漂亮，真是合身。”其实，谁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看不见衣服，因为怕别人说自己太愚蠢。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啊！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上帝啊，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孩子的爸爸说。于是大家私下议论起来。皇帝有点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的心却这样想：我必须把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情，他的侍臣们跟在他后面，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摆。
1: 我是一名高中生，
2: 我是一名高中生，
3: 我也是一名高中生。
1: 我学习成绩优异，
2: 我家境富裕，
1: 我能力超群，
2: 我年轻帅气，
1: 我是老师和同学眼中公认的学霸，
2: 我是同学们眼中公认的高富帅。
3: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0: 唉，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聪明的大脑，也没有高大的身材，我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就连女孩子也
1: 不喜欢你。
0: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啊？
2: 哎，我帮你数吧。
3: 好呀，好呀。
1: 拿过来吧，
0: 给我，
2: 我需要。
0: 哎，高富帅，我也来加入你们。
4: 不要，哎呀。哎呀，
5: 今天我们训练队列，所有人按从矮到高排列。
6: 闪开！
0: 哎，你们我走开哪儿啊？
5: 排好了吗？
7: 好了。
5: 我来检查一下。
2: 哆、嗦、
7: 拉、
2: 西。
0: 哆、哆、哆、哆、
5: 哆、哆、哆。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得很高大？今天你就站在我旁边训练，所有人排好队，听我口令。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向后转，一二一，一二一，向左转，一二一，一二一，向左转，一二一，立定。司令长，你能不能转了啊？其他人先自由活动，你再给我留一会儿。
6: 走啊走啊，打球去，走走走走走。
5: 司令长，你快过来。
0: 老师，
5: 现在你的眼里是不是只有我啊？啊，
0: 老师，我一紧张我就分不清左右。哎，您再给我点时间，我可以的。我
5: 分不清左右啊？好，我今天啊就让你分分清楚。过去再给我练。啊，我起步走，一二一，向左转，一二一，向左转。一二一，

0: 你给我360度转。
1: 哎呀，
2: 谁敢当啊？
3: 谁敢当？
1: 哎，谁？谁在叫我？
2: 18岁，
3: 高中2年级，
2: 身高163，
3: 体重65千克，
2: 体温37度，
3: 近视400度，
2: 没有兴趣爱好，
3: 但也无不良嗜好，
0: 纯种
3: 屌丝一枚。
1: 你们谁啊？
2: 我们是
4: 萨因特斯特。
1: 萨因特斯特？我呸！科学家就科学家呗，说毛线英文啊？我最讨厌英文了，一提啊我就来气。等将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我让你们这帮人啊，一个个都给我取高中文试剂，阅读理解考周易，口试给我唱京剧，化学嘛，化学就给我包饺子，地理给我爬长城去，热极我。我让你左手一龟壳，右手一把刀，用夹滚给我刻轮椅。我刻，
3: 哎，实在受，别伤害自己，
1: 你走开。
2: 哎呀，我是我们来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被我们选中到我们最新的实验对象。
1: 实验？这什么实验？
3: 这次的实验没有副作用，实验的结果就是为了完成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听起来好爽的样子啊。
4: Yes。
1: 我呸，你们俩诈骗就不能高级点吗？啊，诈骗都这么小清新，吓唬谁啊？我还有事先走了。
2: 实验目标实敢当，
3: 当选原因生活没有目标，学习没有动力，没有足够的家庭背景，没有帅气的容颜，你什么都没有。
1: 呸，你我
2: 我是什么都没有。哎，没有关系，成功的道路上总是要经历许多挫折的。
1: 可是我为什么我的成功道路上做拆迁没有建设？
2: 噔噔噔，
1: 干嘛？这是什么
2: TBTNT 21世纪最强科研成果，
3: 我们称它为强力变身丸。哇哦，它可以促进你的肾上腺素，使你精力充沛，智商爆表，
2: 荷尔蒙和多巴胺的分泌让你每天快乐自信。
3: 它可以使你成为女神心目中的男神，
2: 男神心目中的女神。
1: 你别恶心我。
2: 我就是打个比方，它通过改变你的外貌智商，从而变成你完全理想中的样子。
1: 那我岂不是可以变身？
3: 不过改变外貌部的科研人员被整形院挖走了，所以你看不到自己外貌的改变。
1: 什么？你说什么？
3: 但是他可以变成你其他理想中的样子。别废话了，吃了吧。
1: 让我太奇葩了。

0: 然不一样，我的记忆力明显增强了，我把这些都背下来了。
1: 下课喽，下课喽。
2: 哎，学霸学霸，这题怎么做呀？
3: 这道题目，哎呀，这道题目我也不会。算了算了，我们来查查手机吧。
0: 哎，等会儿，学霸，这道题我昨天做到过，我好像是把这个公式
1: 这么厉害
0: 图像画出来，再把这个公式带到这个图像里面去，答案应该就能出来了。我记得我昨天算出来答案好像等于
1: 二，谁二啊？我看你才是这个二吧。
3: 你还别说，这道思路完全正确，而且单间也对了。
1: 哎，太厉害了！对了，我看这小生。

0: 反而也是弱不禁风吧。学霸，哦，拔河比赛要开始了，算你一个。
1: 哎，这怎么办？我手刚扭了，使不上劲儿啊。
2: 完了完了，
0: 那怎么办？我缺人呢。哎，
3: 要不让我试试可以吗？
2: 我们试。
0: 你呀、啊，你算了吧，别给咱们班丢人了。
3: 哎，我最近也是有在锻炼的嘛。
1: 对呀对呀，高富帅，你让他试试吧。这样吧，你俩扳扳手腕。哎，
3: 对对对，来测测我的力量。嗯，
1: 好好好，来来来，
2: 快来快来，比赛了比赛了。
0: 哎呦，学霸，你来当裁判。
1: 好好好，预备，开始，加油，
2: 加油！怎么回事啊？
4: 就是啊，
2: 真是，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肯定不对，这肯定不是这样的。
0: 再来，
2: 加油，
5: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
1: 哇塞，太厉害了！
4: 好厉害啊，就是，哇，好厉害，这好棒啊！
1: 高帅，我看石头力气的确比以前厉害了许多，刚好可以替我。
0: 算你一个，
3: 这真的，太好了，我终于可以班级做点贡献了。
1: 好，走，一起训练去，走，
3: 走走
0: 走走走，
3: 训练去，训练去。
1: 石头，
3: 哎，好像有人在叫我，哎，你们先去，我马上来，
0: 你快点，
3: 拜拜。
6: 变身之后感觉如何？哎，
3: 棒极了！现在我的心中有一种从未见过的激情不断涌现出来，以前想说不敢说的，想做不敢做的，我现在通通都敢面对了，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对我微笑。
7: 其实你确实是个优秀的孩子，只不过平时的自卑感遮蔽了你的眼睛。
6: 我没有改变你的外貌，也没有改变你的智商。
7: BB 天梯也不过是一颗普通的大白兔奶糖啊！这，
6: 其实你只要站在阳光底下看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
1: 我们的实验成功了，加油吧，小伙子！
3: 看来我也不差呢。现在我觉得我只要有信心，我什么都可以做到。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同学们，让我们动起来。

0: 若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相信自己，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同学们，加油！
1: 加油！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一只猫总把自己吹嘘得很了不起，对于自己的过失却百般掩饰。它捕捉老鼠的本领还不太精，经常会让老鼠从自己的嘴边逃叫。对这种情况，它就会说：“哎呦，呵呵呵，我只是看它太瘦，先放走它，等它养肥了，我再来捉它。”他到河边捉鱼，鲤鱼的尾巴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把他的脸都打肿了。他却装出笑容说：“哈哈哈，那是我不想捉它，捉它还不容易吗？我就是要用它的尾巴给我洗洗脸。嘿嘿，刚才我到阁楼上去玩，把脸弄得太脏了。”一次，他掉进泥坑里，

0: 浑身沾满了污泥，同伴们惊异地看着他。他连忙解释说，我只是为了驱赶身上的一些跳蚤，用这个方法特别有效。后来他掉进了河里，同伴们打算救他，他却说，哎呀，你们认为我遇到危险了吗？ No no no， 我只是太热了，想洗个澡。话还没说完，他就沉下去了。那只说谎话的猫再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了，因为这次它沉下去就再也没有上来过。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道自己有错误却不敢承认。长此以往，你失去的是一次次自我完善的机会，固步自封是很难进步的哦。小鲤鱼跳龙门，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而又励志的故事，名字叫《小鲤鱼跳龙门》。在一个美丽的大河里，住着一群活泼的小鲤鱼，它们每天无忧无虑地在水里游来游去，过着快乐的生活。然而有一天，小鲤鱼们听到了一个传说，如果他们能够跳过龙门，就会变成强大威武的龙。这让小鲤鱼们兴奋不已，他们都梦想着能够变成龙，翱翔在天空中。小鲤鱼们决定出发去寻找龙门，但龙门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他们需要沿着湍急的河流一路向上游。小鲤鱼们遇到了许多困难，有时是湍急的水流让他们寸步难行，有时是陡峭的岩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还有凶猛的大鱼在前方等待着捕食他们。虽然困难重重，但小鲤鱼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互相鼓励，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有的鲤鱼累得几乎游不动了，但一想到龙门，他们就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行。终于有一天，小鲤鱼们来到了传说中的龙门。龙门非常高，水也特别急，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跳过去的。但小鲤鱼们没有被吓到，他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的奋力向上跳。许多小鲤鱼跳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但他们并没有气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经过无数次的努力，终于有一条小鲤鱼成功地跳过了龙门。那一刻，它闪闪发光，变成了一条威武的龙，腾云驾雾，飞上了天空。看到这一幕，其他的小鲤鱼也充满了信心，它们更加努力地跳跃，最终也有许多小鲤鱼成功地跳过了龙门，变成了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梦想，并且勇敢地去追求，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小鲤鱼们的勇气和毅力，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1: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2: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静媛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1: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3: 清晨， 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4: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4: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3: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4: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3: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4: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3: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4: 变得更美好。
3: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6: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7: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8: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9: 哼，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8: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9: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0: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1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

0: 194，众人飞奔前往。
1: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2: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2: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2: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您呗。
0: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4: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4: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3: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4: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3: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4: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3: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4: 变得更美好。
3: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李明，
11: 好。
12: 杨司令，对呀，要战

0: 连长，连长。
1: 这美丽是吗？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远930进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线广播电视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中西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涪陵区、北碚区、大足区、两江新区、巴南区、长寿区、合川区、永川区、荣昌区等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茶山村，为270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中西部、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25号8点到27号8点，重庆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水利部于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神舟23号飞船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总台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会大厅了解到，从当前气象条件来看，发射场区的地面风、高空风等要素目前都处在比较理想的区间。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地时间24号清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地时间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该嫌疑人 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将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今天主雨带将位于河南中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江汉江淮等地的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说，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担忧协议对己不利，紧急召开会议。
1: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朗斡旋取得积极进展。专家解读，穆尼尔为何能担当美伊调停重要角色？
0: 俄罗斯方面将组织记者前往遭乌方袭击的学校进行探访，乌方否认袭击学校，称有明确迹象表明俄方将对乌克兰实施新一轮打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加速再军事化隐患。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流程，东北亚区域军事平衡如何被逐渐打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

0: 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刚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他表示，相信最终协议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我只会签署一份能让我们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知情人士透露，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另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而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
0: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则警告美国，如果美方重启战争，将面对更加沉重的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应。此外，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的信中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他明确表示，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
2: 22号到23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黑兰，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
0: 在此次化解美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十分突出。这其中，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又是关键联络人。他出身职业军人，曾掌管巴基斯坦顶尖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202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去年5月升任陆军元帅。为何穆尼尔能担当美伊调停的重要角色？他在和谈中发挥了怎样的特殊作用呢？ 一起来听中国现代

0: 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次在美伊之间的这种斡旋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穆尼尔他本人确实级别比较高，所以也能够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巴基斯坦是陆军为大，那么陆军参谋长就是军队的领导人，而且在巴基斯坦，那么军队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外交的最强大的势力，所以穆尼尔作为巴军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的斡旋之中，是能够引起美伊的重视，那么也自然可以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穆尼尔或者说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个渠道也是比较硬的，那么有助于谈判取得一些突破。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他第二任期之后，那么穆尼尔就与特朗普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交。那么特朗普自己也说过，就是穆尼尔是他最信任的外国的这个军队领导人之一。那么在伊朗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在美伊这次冲突之后，那么革命卫队已经是伊朗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就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协议也罢，如果没有革命卫队的点头通过，那么是可能是达不成的。那么穆尼尔现在作为巴军的领导人，那么他想必和伊朗的军方包括革命卫队也有一些顺畅的这种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穆尼尔可以更有效的去影响革命卫队的一些政策、一些观点，那么这个对于推动美伊之间谈判，尤其是让伊朗方面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是有特殊的这种推动作用的。
2: 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俄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移交报复性打击方案。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2: 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当地时间2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打击。继续来听成魔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结合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提供的情报，获取了俄罗斯计划动用真数中程武器对乌实施打击的相关数据。目前乌方正对该情报信息开展核实工作。泽连斯基称，已有明确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发起混合式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为潜在打击目标，地区冲突升级风险持续升高，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目前正全力补强防空防御体系，针对俄方的每一次军事打击，乌方都将予以针对性回击。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再度被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0: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
6: 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其次呢，这种部署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导条约失效之后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这种中导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2: 最近韩国海军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与此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7: 一直以来，韩国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艇。此次韩国寻求的核动力潜艇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而是主要搭载常规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介绍，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韩国不断谋求核动力潜艇，意在增强自身战略影响力。
8: 韩国现在现役的最大个的常规潜艇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家伙。而韩国海军现役的常规潜艇数量是20艘左右，这个规模也相当的可观。那他已经有这么好的常规潜艇实力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发展核潜艇呢？用白话说的话，就是核潜艇太厉害了。核潜艇是一种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水下的作战装备型号，它的续航力啊，它的威力，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安静性都能明显的超过常规潜艇。那韩国也不是最近才开始要发展核潜艇的，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主要是两点原因。第一个，技术方面，它毕竟没有做过核潜艇的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不松口，那韩国实际上也很难去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
7: 在韩国谋求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去年10月，在韩美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称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崔一亮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是想和韩国进行利益的置换。
8: 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不可否认，美国它的造船工业能力，尤其是军用造船工业能力，现在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它迫切的希望有这些盟友通过投资啊、技术投资啊等等这些来提振美国的造船业。而谁最可能帮他做这件事呢？韩国的传奇。特朗普说韩国的核潜艇要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实际上费城造船厂已经被韩国的一个大型的防务企业传奇给收购了，叫韩华海洋。
7: 多年来，韩国和日本在舰艇发展方面一直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态势。那么韩国引进核潜艇之后，日本会作何反应？崔一亮观察。
8: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一定会跟进。那我们注意到25年12月的时候，日本当时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了，就是说日本必须考虑采购核动力潜艇。日本都已经这么急迫的把这话说出来了，那紧接着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如何平衡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韩日之间它的确是因为历史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一直是有摩擦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它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啊等等这方面问题，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民族情感方面的原因嘛。所以核潜艇就算是有了，也不会直接加剧日韩之间的摩擦，但是呢它有可能在日韩发生摩擦的时候放大日韩之间冲突被激化的这个风险。
7: 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对韩国海军提交的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进行审查，审批工作计划将在本月内完成。崔一亮指出，尽管美国原则上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该项目的推进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击嫌疑人已死亡。总台记者刘潇谦、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9: 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下午6点左右，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交火过程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目前尚不清楚该旁观者是被嫌疑人最初的射击击中，还是在随后的交火过程中中弹。特勤局人员在此次事件中未受任何伤害。事发时，美国总统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目前针对此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贴我指令。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吴先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以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会逐步发展增多，其中西部和中部平原一带以小雨为主，后天山区局地雨雪混杂。而在美国东部降水范围广，并且东南部多地有连续性的中雨局地大雨。另外在中部平原以及东南部多地，明后天存在一定的对流能量，在下雨的同时还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有偏南暖湿气流助推，在北美中部内陆多地气温上扬，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逐步北抬，有望抵达加拿大南部，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迎来今年以来的新高。美国东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也会达到25度或以上。城市中像芝加哥，明天最高气温有32度，会度过今年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另外，纽约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7度，明天会快速上升到27度。不过，在美国西部，随着冷涡靠近，降水增多，同时有冷空气影响，会导致气温下滑。像西北部多地，从明天起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城市中像西雅图，今天天空阴沉，最高气温22度，明天有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16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一晨，
1: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健身惠民启新城，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火热建设中；靖远古韵玉初夏，良缘玉知音，青年交友联谊活动顺利举办；靖远县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升级，同乐家托育中心开启免费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凌厉，工人们抢抓春日施工黄金期，紧张有序开展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建设正稳步有序推进，县域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动能。该项目由县城投公司承建，坐落于县城区永兴街西侧静乐南路北侧，建筑以地下主体结构为主，局部地下一层、地上一层框架结构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集专业游泳训练、大众健身休闲、水上技能培训、赛事活动承办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场馆，可满足群众日常健身、青少年技能培训、体育后备人才培训等多元需求。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建设规范与安全质量标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建材资源，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工程进度关，细化施工计划，倒排工期节点，全力推动项目提速提质建设。现场施工井然有序，各项建设任务按照时间节点高效落实，全力保障项目早日竣工投入。体育惠民，设施先行。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是靖远县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事业发展根基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县域专业室内游泳健身场馆空白，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居民幸福生活指数，以体育基建

0: 不能限于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0号，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共青团靖远县委、县妇女联合会举办的“爱在初夏，原来有你”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靖远水岸三河景区浪漫启幕。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70多名单身青年齐聚风光旖旎的黄河之畔，在轻松雅致的氛围中邂逅美好，结缘知音。本次活动立足青年婚恋交友需求，依托靖远水岸三河景区生态田园的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国风主题交友场景，打破传统联谊活动模式，设置自由闯关、游园寻宝、趣味破冰、默契互动等多元流程，摒弃尴尬生硬的交友形式，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拉近青年距离，增进彼此了解。同时，活动紧扣移风易俗宣传主题，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理性纯粹的婚恋观。此次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将传统文化、文旅休闲与青年交友深度融合，既丰富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搭建了良性婚恋交友平台，也进一步弘扬了文明婚恋新风，传播了优秀传统文化。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联谊、文体娱乐、志愿服务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年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工作，让更多青年扎根靖远，热爱靖远，建设靖远。
2: 幼有所需，民之所盼。作为靖远县重点民生工程，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自招生运营以来，以公办普惠、专业照护、安全暖心为特色，补齐县域托育服务短板，缓解双职工家庭助托难、助托贵痛点，为0至3岁婴幼儿打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乐园，让幼有善育的民生答卷更有温度。走进位于城区北城区的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温馨童趣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园区总建筑面积1611.51平方米，总投资1390.60万元，严格按照国家托育机构建设标准规范设计，可提供100个普惠托位，分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精准满足不同月龄婴幼儿照护需求。优质的环境、专业的服务、暖心的陪伴，赢得了家长的广泛认可。规范化的普惠托育服务，不仅解放了家长双手，更让婴幼儿在专业的呵护下快乐成长，切实打通了幼有所育的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小小托育园承载大民生，下一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提升专业水平，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婴幼儿健康成长，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普惠托育品牌。同时，靖远县将继续织密普惠托育服务网，不断扩充托育资源，深化医育结合，强化师资建设，让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质感，为县域婴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家庭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户部，王国光王大人就跟他提出，你收的50000两乡银税钱呢？王国光不问则罢，这一问，嘿，还倒惹麻烦了。他根本就没理王国光这个茬，他是振振有词。王国光当时可气坏了，可是最后这个杨用成他叫王国光的板。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你看这一句话把王国光给噎住了。王国光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从五品官员竟然敢同自己叫板，王国光气得直打哆嗦，真想上前啪啪打他俩嘴巴。可是这时候金学僧站起来了，我说这位杨大人，你怎么在我们部堂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是按朝中大法你是从五品，我们堂官是2品大员，这大和小你能分得清吗？你怎么敢在我们王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还吹胡瞪眼的，你应该怎么跟部堂大人说话我不用教你，你不能连你的身份都不懂。杨用成一看这个9品的小官跟他说话了，

0: 他指了指金学僧，哎，我跟布堂大人讲话，你是干什么的？你可知道，两部之间磋商事情，这叫会议。卑职虽然官小，但毕竟是礼部所派。王大人指责卑职，实际上是指责我们礼部，不给我们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王大人，卑职要告辞。杨永成说完，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能让他走吗？首辅张居正在户部已经待了大半天了，就等他来。当时他如果要是好好交代，人家首辅张居正就不出面了。一看他真傻眼了，张居正不得不出头。杨永成，你给我站住！就把他给叫住了。他心中一愣，谁？这么大的口气，让我留下？他转身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了。当今的首辅张居正从里边出来了，他连忙跪下了。哎呀，首辅大人，您怎么在这儿？杨永成，就凭你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到了户部，对王国光、王大人这个态度，我就可以让锦衣卫把你拿
1: 下。哎，首辅，我错了，我错了。
0: 你先起来，坐那块儿。首辅把他让起来，让他坐下。
2: 杨永成这功夫可吓坏了，他偷偷的抬眼看看王国光王大人，心想：王大人，你可别给我上眼药啊！
0: 他哆哆嗦嗦的坐在那儿了，你看他腿直动弹。杨永成，我问问你。泰山的乡银税今年没收？
1: 收了。
0: 收的数不够？
1: 够，全够。
0: 那么为什么不交到户部呢？
1: 这个
0: 他不敢说了。你给我从实讲来。
1: 他还是不敢讲。
0: 难道你有顾虑？这笔钱你贪了？
1: 我没贪。
0: 没贪有什么不敢讲？
1: 我怕讲出来传出去不太好。
0: 好吧，王大人、金官正，你们二位先回避一下。
3: 九品的金官正和王国光都回避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杨永成两个人。
0: 杨永成，这回你该说了吧。
1: 首辅，小的不敢不说，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
0: 花出去了？花到什么地方？
1: 给两位太后买了两件特殊的礼品。
0: 啊？什么礼品？
1: 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金佛，还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观音菩萨。
0: 这两样东西一共花多少钱？
1: 正好5万两银子。
0: 你是按谁的旨意办的？
1: 我是按
0: 他犹豫了。
2: 要说按王希烈的旨意吧，
0: 他知道王希烈他没有这个权利。
2: 要说按前任首辅高拱的意思办，还贴不上牙。
0: 高拱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2: 那个时候在高拱眼里，李太后她半拉钱都不值。
0: 给我从实讲来。张居正一听到这儿，心里边暗暗的吃惊。
2: 这是有人在没事整事啊，故意把我和太后之间拴个对儿。他想到这儿又追问了一句。
0: 杨永成，你必须说实话，

0: 我说，是邱德用、邱公公的意思。这回首府听明白了。紧接着，杨永成吞吞吐吐的，就把邱德用、邱公公去泰山进香的时候跟他讲的那番话讲出来了。其实，邱德用当时跟首府张居正并没有什么矛盾。当时张居正知道邱德用这个太监在李太后面前是个大红人。当时他听冯保介绍邱德用要到衡山去进香，他就提前安排李和做好接待，让李和多多关照关照这位邱公公，因为必要的时候，他能在李贵妃面前给张居正美言几句。张居正对他一直是非常加小心。没想到这个邱德用没去南岳衡山，直接到山东见到杨永成，让杨永成花一笔钱给两位太后买了这么贵重的礼品。如果这件事要是追查起来，那就得追到李太后身上。可是如果不追查，这可是税银钱，税银钱就是国库的公款。按照大明的律例，任何人不准动，甚至说皇上老子动，都得经过首府，因为内宫他有买卖，像什么金茂局、深宫局、直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另外在杭州、苏州、松江这些地方，还有织造局，南京还有十余厂。这些买卖每年都有很大的收入供给大内用，因为他们所有的买卖都是免税的，他根本用不上朝廷的税银为他们买礼品。可是我要是追查起来，我就触动了皇家的利益。首府张居正心里非常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就是皇权呐，这可难了。这里边还有文章，邱德用让他买这么贵重的礼品，为什么当时不买？杨永成，我问问你，你跟我从实讲来，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员指使你做的？
1: 他想说又没敢说。
0: 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我今天就把你抓起来。
1: 是，王系列王大人前几天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尽快把这两样东西办好。
0: 首府张居正听明白了，我说嘛，又是这个高拱的死党王系列，在背后整出这么点猫腻。好了，杨永成，礼部你不用回去了，就在户部把这些情况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然后听候处理。
1: 是。
0: 紧接着杨永成就下去了。杨永成下去了，王国光王大人和金学增金官正就出来了。张居正就把杨永成交代的这些事儿跟金官正和王大人如实的讲了一遍。王国光听明白了，王系列把这事儿给整大着了，两宫太后就可以随便花税银钱，这下一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朝廷的章法就乱了，这怎么办呢？两位大人都着急了。但是金学增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首府一看，金学增好像有话说。金官正，今天这件事儿没背着你，你既然是个官正，就有权有责任来观察这个政务。你看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两位大人，要按我的意思， 公事就得公办，把东西拿回来，把钱退回来，退到咱们户部，朝廷要再花钱，咱们由内宫做出预算表，然后由咱们首府落实之后，你一张票，皇上再批了红，再拿到户部把这笔款拨出去，哪管再多拿，那是合情合理的拿法。可是直接用税银钱就给内宫买东西，这可不合乎规矩。那现在事已经出了，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摆平呢？两位大人，我的意思是在邱德用身上做做文章，只要他承认他把税银钱和香火钱弄混了，这个弯就能转回来，我想李太后也能通情达理。但是不知道这个邱德用他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首府听完微微点了点头，是啊，邱德用他不可能担这个责任呐。想到这儿，这个大宰相真就犯难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等杨慕成写完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咱们再研究一个方案。我说国光，现在朝廷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空隙。国光啊，你发没发现，咱们之所以收不上来钱，是咱们下边的一些税务机关，他们的管理权归各州衙府县。咱们能不能给他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全国各地的税官直接由户部管辖，他们的级别还不能低，如果太低了，当地的州衙府县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直接把税收上来，就能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我听说你们户部的陈账已经达到800多万两银子了，这怎么能行？这也要采取措施，一定要想办法，确实收不上来的烂账就给它抹掉，只要能收上来的尽量收。再说现在目前的局势，礼部是一个烂摊子，礼部他的烂账绝不是一两年了，这里边还有文章可做，能不能拿礼部做一个突破口？咱们派一个人到礼部去，把礼部的账给他查个底儿朝天。派谁去合适呢？这个人必须精明强干，绝不能手软。王国光听到这儿乐了，首府，现成的人选就在眼前。王国光指的是金官正、金学增。这个事儿和首府张居正想到一块儿去了，国光，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王国光说完了，首府大人，不行，金学增才是一个九品的小官正啊，级别太低，人家礼部根本瞧不起的。王大人，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马上行一道文到吏部，把金学增直接提为从六品，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的可以到礼部去查礼部的账。好，就这么地。金学增在那傻了，什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一下子提为从六品，这能可能吗？哎呀，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嗨，就信着你了。张居正说完，看了看金学增。金学增啊，如果吏部把奏书上报给皇上，皇上的谕旨下来，你可就是真正的朝廷命官了。那么金官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2: 今天早晨，
0: 我在来户部的路上，我的管家油漆跟我说了一个事儿，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闻。在秋葵府有个金先生，用他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黑赤大将军都给打败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金学增，金冠正。金学增笑了，是，首府，您猜对了，是我。你给我讲一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毕愣子在京城有名的赌王，你能把他斗败，看来你的赌技要高他一筹啊。金学增啊，你要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何必还在朝廷为官呢？你要是做一个好商人，不一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吗？你可以直接下海，不在朝廷为官呢。首府大人呐，我要是为自己的私人小利，我可以去经商，也可以去赌博。但是，我既然通过乡试、会试，考中了进士，我就要为朝廷出力呀。首府，您今天身为宰相，如果您辞官不做，不也一样是个好商人吗？您为什么还要为朝廷呕心沥血治理这个大明的天下呢？您就是我金学增的榜样。首府听到这儿是非常高兴，好像多少年来头一次遇到一个知音。首府张居正接着对他讲了一句，金学增啊，你把你下一步的打算和想法，今天就当着我和王大人的面说一说吧。回两位大人，我来到户部之后，就想为朝廷尽一把力，可是我回家守孝守了27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隆庆皇帝驾崩，我为朝廷没有尽到什么力量。可是现在我发现户部一分钱没有，这叫什么户部？我就暗暗地听说北京有个秋葵府，是个京城有名的大赌场，斗蟋蟀这东西我小时候玩过。我也听说毕愣子有一个黑赤大将军。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反复地琢磨过，黑赤大将军刚阳之气特别足，他也像战场上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要想克他必须以阴克阳，以柔克刚，这是非常符合孙子兵法。我就训练了一个小虫，我这小虫阴气足，又是个雌性，最后就把毕愣子的黑赤大将军给斗败了。我当时想赢个1万2万两银子就足了，以解户部燃眉之急。没想到毕愣子跟我叫上板，我连赢他6万2银子。就这么着，我空手套白狼还真就赌赢了。紧接着金学增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详细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听着听着，首府就听糊涂了。哎，你一分钱也没有，你那张5万2七彩霞钱庄的银票是怎么来的？回首府，这是我特意托人造假造的。嗯，造假造的跟真的一样，太能了。现在造假的高手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别说5万2银票，50万2银票也给你照样造的一点不差。不过你可不能兑现，一兑现就露馅了。啊，你个金秀才， 确实了不起。说着话，金学增把他那5万两假银票拿出来了，首府张居正一看，还真就辨不清真假了。金学增收回之后，唰唰给他撕了。
1: 然后你再看这个金学增从怀中掏出一张完美无缺的6万两银票，把这6万两银票恭恭敬敬的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
0: 王大人，请收下我的一点意思，以缓解咱们朝中燃眉之急。
1: 哎呀，王国光当时惊呆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户部这个金官生，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穷得叮当乱响，一分钱没有，这可是关键的时期啊。这个金官生就巧妙的在秋葵府用那个小黑寡妇赢了币愣子6万两现银。那么这一天他把6万两银票掏出来，恭恭敬敬地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这是我对朝廷的一点心意，请笑纳。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感人呐，别说王国光王大人受感染了，就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也被这个场面感染的说不出话来了。金学增他也讲了他自己的想法，自打他到朝中以来，发现很多怪事，朝廷各个部门的衙门，哼，没有几个干正事的。你看各个部门的主事，他们每天来到这儿，除了看底报就是喝茶水，是管着吃摇着睡，有的时候连家都不回，在外边花天酒地。刑部的官员就知道吃了原告吃被告，工部的官员就研究怎么能多揽点豆腐渣工程，这吏部的官员就知道卖个官跑官卖官，礼部这些官员就琢磨怎么能在发放度牒上和镶银税上增点猫腻，兵部这些官员就知道怎么能吃空额。整个的朝廷呵，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如果这个大明王朝再不治理，恐怕就要够呛。 他讲完了这番话，两位大人听完

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僧金观正了。这个时候，首辅张居正从怀里边也掏出了两张银票。金学僧啊，受到你的感染，我这个首辅也奉献20000两银子，我这20000两银子也交给你，由你亲自交给王国广王大人。首辅拿出这20000两银票，就是前文书讲到李和、沈礼言那两个师爷审出来的20000两银票，今天首辅也把它奉献给朝廷，这前后加在一起就是80000两银子，再加上郝一彪那50万两银子，这就是58万两银子。目前朝廷有这些钱，日子就能缓和一下子。要是把李太后和陈太后的礼物追回来，那就等于60多万两银子了。再说郝一彪已经把下个月奉银的款打入朝中的账号，朝廷目前就可以维持一阵了。再说过几个月，秋季的税银就上来了。想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对治理这个大明的江山是充满了信心。张居正一看时候也差不多少了，在户部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他当首辅之后头一次，不能总在这儿啊，得赶紧回到内阁。要走之前，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国光啊，金学僧到礼部查账这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越快越好，时间不能拖长了，夜长梦多，如果等的时间长了，那个王希烈再做一些手脚就不好办了。是，首辅，我马上就办这件事。那好吧，我就先回内阁了。这个首辅坐着大轿回到内阁自己的食房，非常高兴，就是怎么摆平李太后这个关系。如果要是按不是怎么摆平李太后这个关系，如果要是按规定办，李太后就得有想法，因为她必定是个女人呐。这女人都有她的小性子，万一这个太后娘娘要使起小性子，我可就不好办了。再说这背后还有一个邱公公，邱公公的背后还有王希烈，王希烈的背后还有高拱，这是一连串的事儿啊，我稍微不慎就会陷进去。哎，这个太后娘娘，我要是能有机会见她一面，当她的面儿，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跟她详细的说一遍，我想这个太后娘娘跟我的个人关系，她能给我面子，不至于让我难堪。关键是我怎么想办法能见到太后呢？嘿，这个宰相刚想到字儿，你看看，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传来旨意，说小皇上和李太后要召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觉得这个机会来了。到了第二天，首辅来到了内宫，见到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和邱德用也在场。首辅张居正给万历小皇上行了君臣之礼，然后给李太后又请了安。等他坐那儿了，小皇上就问他：张先生啊，给王寻贵戚发放俸银这件事，户部都安排好了吧？回万岁爷，这件事户部已经做了安排，您放心，马上就开始兑现。张先生，这件事儿朕和太后没跟您商量，
就直接下了一道中旨，让户部按这个章程办。其实这件事儿，朕和母后也知道，做得有些急一点，不过没办法，一旦朕的外公真的拿起把刀到大街小巷去卖功夫，让天下人不得笑话我这个当皇帝的吗？再说朕的老姑爷要真去种菜去，这成何体统？让天下人更得笑话我。朕和母后实在没办法，就下了一道宗旨，请张先生您谅解谅解。你看看今天这个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把这件事儿说了一遍。其实首辅张居正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注意朝廷的一些事儿了，别看他小，心里边已经有数了。不过这个小皇上受他母后的影响，在张居正面前很规矩，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在心里边他确实有些惧怕这位首辅。当他把他的意思说完，首辅张居正表示出非常理解万岁的意思。这样一来呢，小皇上心里就很坦然，他也怕首辅张居正批评他。这个时候总也不参与事儿的那个邱德庸在旁边说话了。张先生啊，皇上已经登基两个多月了，应该听经言了，再不听经言就来不及了。今儿个太后和万岁爷把张先生请过来，主要就是跟您商量商量，什么时候给万岁爷开经言课呀。邱公公，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万岁爷的年龄也不小了，应该及早开课。不过咱们的万历皇上第一次听经言，日子必须选一个吉辰良日。李贵妃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应该选个好日子。冯宝啊，奴才在，你安排钦天官找一些大法师研究一个好日子，就给小皇上开经言。是，奴才马上就安排人办理这件事儿。这功夫邱德庸又说话了，张先生，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大事儿。皇上登基之后，各个国家的特使陆续的来了，皇上的龙袍应该赶紧定做呀，如果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是啊，邱公公想得真周到，这件事应该尽快办理。臣的意思是尽快由内宫打造一个计划表，马上送到工部，工部根据实际的预算情况再核对一下，然后就可以批旨准行了。这件事儿首辅张居正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工部的朱恒。冯宝在旁边暗暗的得意，心想如果这个工程一旦批下来，自己又能得不少油水。这功夫冯宝也为首辅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这朝中哪来钱啊，整个的户部没有一分钱，这个家底儿他知道。目前这个处境，他这个宰相也够难的了，他到哪儿弄钱去呢？李太后在旁边不知道冯宝想这个问题，他呢就插了一句，张先生啊，广西剿匪的事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回太后，广西前线殷正茂正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浴血奋战，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好的消息。再说咱们朝中现在经济困难，
我给殷正茂写了一封信，看看能不能让他把高红给他多薄的20万两银子寄回来，以缓解朝中燃眉之急。哎呀，张先生，这件事恐怕难，因为前方正在打仗，这打仗处处都得用钱，这20万两银子看来指望不上了。是啊，我也这么想，不过信我已经发出去了，不管行不行，看看殷正茂能不能省下这笔钱了。当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李太后觉得今天这几个事儿都落实差不多了，看来没有什么大事的。可是首辅张居正他还有事啊，紧接着他就把杨用成用泰山的镶银税钱给两宫的太后买了2件礼品这件事提出来了。当他说出来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一愣，什么？这是镶银税钱？我怎么没听说？邱公公，这笔钱究竟是什么钱？啊，是香火钱。我觉得这个事儿，镶银钱和香火钱都是一回事儿。再说，给两宫太后买礼品，这也是为朝廷着想，是咱们皇家的事儿。天下所有的钱，不都是咱们皇家的吗？要听邱德用讲这句话，他说的也在理儿。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不舒服。邱公公，您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可不是这么个理儿。朝廷所有的钱都是皇家的，这话一点不假，就是咱们天下官员的脑袋都是皇家的，但是皇家花钱也得有个规章制度啊，这不是咱们这朝定的，是先皇，也就是说咱们的老祖宗定的。如果皇上用钱直接从税银里拿，用咱们这些各个部门和首府还有什么用呢？哎呀，张先生，我看这个事儿是小题大做，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没通过内阁，落了过程，你们挑理了？这个邱德用这句话完全是在勾火，这一点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但是这位首辅他可不能把矛盾激化，因为这个邱德用在李太后面前特别有戏。邱公公，您说的严重了，不是首府愿意管事儿，是首府办所有的事儿都要维护皇上的利益。你想，这个太后花钱直接拿，那个太后花钱也直接拿，长此下去，这不就乱套了吗？皇家用钱也得有一个计划，可不能皇上用钱直接在户部拿，那就不成体统了。再说，据臣所知，这笔钱并不是杨用成个人的意思。李太后一听，什么？难道有人指使他？是。这功夫再看邱德用，那小脸儿呱嗒一下子溜下来了。可是首辅张居正根本没提他这个名儿。据臣所知，是礼部的王希烈，他指使杨用成这么办的。礼部这个王希烈，他是朝廷的命官，这朝中的钱怎么花，他应该比谁都明白。他这么做，臣觉得他另有企图。现在李太后听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张先生，你的意思呢？臣的意思是把这件东西退还给杨用成。

永成把他变成现银，交到户部。然后，两位太后需要什么东西，由内宫打出一个计划表，马上户部拨款，照办。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可是邱德用心里不舒服，因为他想用这件事儿给张居正和太后双个对儿。哎呀，就这么一件事儿，还这么脱裤子在放屁，费那二便士干什么呢？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地，应该下不为例。张居正他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邱公公，您这个观点可不对，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开个先例啊。现在太后娘娘真有些为难了，这边是她的当朝宰相，那边是她最看得上的一个太监，这两个人看来今天有点敌火，他知道不能再争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放在这儿，张先生回去跟吕先生再论证一下，然后冯宝你和邱公公也议论一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妥善地解决好这件事儿。不管怎么说，咱们也得为朝廷着想。太后说完这番话，首辅张居正感觉到非常满意。这功夫啊，冯宝看出门道来了，他知道今天召见张居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无非就是这位太后在心里边长时间的看不见这位美男子，他心里有些发痒，他找了个借口就撤了。可是这个邱德用死气白咧的，他不动地方，本来今天没你什么事儿，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李太后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就产生点反感，他又和首辅张居正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打听打听吕调阳入阁之后习不习惯了，他们两个配合的顺不顺手，这些话本来邱德用就不应该听，可是这个邱德用今天怪了，没脸没皮的，有的时候还搭上几句。李太后这时候就流露出一些反感。邱公公，那边有事儿，你先忙着去，过一会儿万岁要请教张先生几个问题。这回邱德用听明白了，他在这儿已经是多余的人了，赶紧下去了。邱德用下去之后，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万历小皇上、太后娘娘还有首辅张居正。这功夫万历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提了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张先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是龙有九子，可是这龙的九子为什么都不是龙呢？他们怎么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模样呢？哎呦，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做梦也没想到，皇上小小的年纪就提出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时候啊，那个太后娘娘心里边也在琢磨这件事儿。哎呀，行啊，我儿子呵，想事儿了。这个问题太后娘娘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龙的儿子没有一条龙呢？按理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会盗洞，谁的儿子就应该像谁呀。按现代的词儿，那叫基因遗传，可是龙的基因遗传到哪儿去了呢？他也想听一听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

0: 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来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在内宫里面要给太后娘娘和万岁小皇上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典故。关于龙有九子之说，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今天我就给万岁爷您讲一讲这个传说。在传说当中说，前朝的刘伯温，他是玉皇大帝身前一位有名的天神战将。当时天下大乱，战火不断，老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玉皇大帝就派刘伯温转世辅佐咱们的老祖先皇，以定天下，造福天下的苍生百姓，同时赐给刘伯温一把斩仙剑。刘伯温拿这把斩仙剑就可以号令四海的龙王。但是那年头龙王岁数也大了，身体又多病，再加上龙宫里面这些繁琐的事也特别多，就派自己9个儿子帮助咱们的先祖朱元璋争夺天下。再说龙这9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神通广大，他们跟着咱们的先皇征战多年，为咱们的先主打下了大明的江山，又帮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龙的9个儿子功德圆满，准备返回龙宫的时候，咱们的成祖皇帝就想把这9个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安邦定国，治理天下。然后他拿着刘伯温这把斩仙剑号令龙的九子，可是哪曾想龙的这9个儿子一个个那本事啊谁也管不了，他们个个照样都能呼风唤雨，也就来火了，不想留在人间。朱棣一看拿着斩仙剑镇不住这九子，就想了一个计策。当时咱们的老先皇朱棣就对龙的这9个儿子七宗的老大毕细说了，说你毕细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功德碑，我就放你们回到龙宫。毕细来到这个小石碑

跟前一看，嚯，原来是一块不大的小石碑，就毫不犹豫地把这石碑驮在自己身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驮起这个石碑，是寸步难行。原来深宫圣德碑记载着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的功德善事，功德那可是无量的，就是你没法量它有多重。再说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的鬼神。龙的另外那八个儿子一看大哥被压在石碑底下一动不动，谁也不愿意离开了，就决定一块留在人间，同时发了誓永不现真身。就这样，咱们的老先皇朱棣虽然留住了龙的九个儿子，但是得到的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这几个神兽，老大称为赑屃，就是我们常常听说那个王八驮石碑，指的就是老大赑屃。老二叫齿稳，说这齿稳能吞万物，专门负责看护房屋建筑的横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见到那吞脊兽，也就是古建筑屋顶两边的那个大兽。老三叫焦图，你看看瞪的大眼睛，他负责看守门户，就是我们现在看那古代建筑物那门上带大铁环的那个神兽。老四叫麒麟，说这麒麟不怕烈火，把它用作避火神兽，放在重要的建筑的门前。老五叫睚眦，说这睚眦能吞兵器，老五负责看护天下的兵器。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一犯以德必偿，睚眦之冤必报，要想报仇就得见血，所以睚眦就是刀剑上那个吞口兽。老六叫持守，说是老六能吞江吐雨，负责排去雨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排水兽。老七叫朝凤，说老七能飞檐走壁，负责警卫工作，用它把老七就留在古建筑那屋顶上翘脚上的小兽。老八叫普劳，老八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能传千万里，用老八来负责报时，所以现在我们见到那钟上的兽钮就是老八。老九叫囚牛，说是这囚牛能通万物的语言，辨别声音，因此就把老九放在乐器那个头顶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乐器的兽头。小皇上听到这儿，听入迷了。张先生，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别说他听入迷了，那位太后也听入迷了。今天他和他的儿子单独和这位美男子在一起，他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荡漾。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连自己儿子都觉得荡害了，然后她使了一个计策，要把小皇帝支走，单独和这位当朝的宰相再近乎近乎。君儿啊，你要听累了，你可以出去跟孙海和客用玩一会儿。要说小孩都爱玩，好吧，那我出去玩一会儿。小皇上高高兴兴跟那孙海和客用出去玩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太后两个人了。这功夫，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慢慢的就红起来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单独喝。

0: 和一位美男子在一起，这女人的心可就浮想联翩了。话茬还得由太后提起来。张先生，最近我听说到点事儿，不知可不可以当您的面儿问上几句。太后，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臣知道什么回答什么。听说你在外边养了一朵鲜嫩的花。
1: 哎呦，一提到这件事儿，张居正听明白了，
0: 小玉娘的事儿这位太后已经知道了。
1: 臣这件事儿早就想跟皇上说，但是皇上太小，臣又不能开口直说。今天臣要把这件事儿从头至尾的经过跟太后您学说一遍。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玉娘的情况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0: 哦，原来高拱这个人心肠太狠了，看来张先生不光是护花使者，还是一位怜香惜玉之人。
1: 接着张居正就把心里话跟太后娘娘讲了。自打那天晚上他和玉娘同床共枕之后，他发现玉娘还是一位处女，这样一来他对玉娘就更加格外的关爱了。
0: 这么说，张先生，你从心里边真的就喜爱上这个小玉娘了？
1: 回太后，臣确实应该对这个小玉娘尽点责任。
0: 那么张先生，今天我冒昧的问一句，我和这位玉娘比起来，您喜爱哪一位呢？
1: 哎呀，太后，这小玉娘怎么能和您相比呢？您是万中挑一，她也就是百里数一。您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玉娘她永远不能跟您相提并论。这位首辅说的是心里话，所以张居正对这位太后确实有好感。要说人都愿意听好话，张居正这么一说，李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更红了。看来这位首辅心里边还有我。要提起男女之间的关系，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学问。要用本先生的观点认为，男女之间就是一部写不完的小说，演不完的戏剧，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所以这男女之间都是为了两个字，一个是情，一个是爱。现在首辅张居正在这位太后娘娘的心目中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男性，可是尽管他非常依赖首辅，他可并不能把这位首辅当作唯一的靠山。因为太后这位女性，她和小玉娘不同，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人，在她心目当中，她依赖的还是她的小儿子朱翊钧。他在心里边既防备着首辅张居正，又离不开这位首辅张居正，所以在他心里边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矛盾的心情。再说玉娘这个女性，一开始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高拱的身上，没想到高拱是非常的绝情，现在他才发现张居正是位真正的男人。 这个

0: 小玉娘把所有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张居正的身上，也就是说，玉娘把一切献给了首辅张居正。这两个女人的心思，首辅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他不能不理解，也不能看不出来。再说，太后娘娘对他也怀有一定的情意呀。在这两个女人当中，首辅张居正要是比较一下，玉娘是一位非常纯情可爱的少女，太后娘娘呢，是位成熟、可爱、可敬的女性。在两者期间，她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玉娘的身上，可是她又禁不住这位成熟女性的魅力挑逗，在两个女人当中，可以说她是脚踏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今天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首辅张居正他就无所顾忌了，把他的想法和太后互相之间做了一番交流。再说首辅平时也很难见到太后，今天就这个机会，首辅张居正要把自己心中想办的几件事儿跟太后交代一番。关于杨永成这两件礼物的问题，他想好了一个策略。两位太后已经把这个金佛和菩萨供奉起来了，这位首辅心里边非常明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无形之中把金佛和纯金菩萨的价值抬起来了。如果这两件宝物现在要是拿出去，那就是无价之宝了。把这两件物品拿到秋葵府公开拍卖，也就是说，谁出钱多卖给谁，就可以卖出一大笔的价钱。要说这个首辅，这脑袋可真不简单呐。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啊，他就跟太后讲了。太后娘娘，臣有一件事儿想征求太后的意见。张先生，今天就咱们两个，你啊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太后啊，您可知道杨永成买的那个金佛，还有纯金打造的菩萨，经过两位太后娘娘的供奉，那就不是一般的金佛和菩萨了，这身价就抬起来了。哦，首辅啊，你的意思是？
1: 臣的意思是，把这两样经过太后娘娘供奉的金佛和菩萨拿到秋葵府去叫拍。我想这一叫拍，这身价就会成倍的往上翻，
0: 这样一来呀，就能为太后、内宫和朝廷换来一批银两，
1: 然后内宫再打造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让工部再核准，朝廷再从这里边拿出一大批银两，为太后重新做两样相同的贡品，这样一来，朝中既得了利益，两位太后又没受到损失，杨永成的税银那边又如数的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哎呀，你这个宰相脑袋瓜可真灵活。好，就这么办。你看看，就这么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经过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这么一变通，这件事就变成了好事了。李太后听完 非常高。

0: 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张先生，您当首辅有些屈才了，如果您不做这个首辅，要是经商的话，您就可以富可敌国。”这番话太后说的是心里话，虽然有些过，但是说明这位当朝的宰相不管干什么都是一位特殊的奇才。这位首辅受到太后的夸奖，心里边更高兴了。前一段时间，小皇上下了一道中旨给户部，这件事儿在朝廷当中就传开了。有的人说，现在小皇上和李太后已经不得已首辅了，现在已经给他出难题了。这个风一出来，首辅张居正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知道李太后这么做并不是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李太后想的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所有朝廷的大政只要不触动这些皇亲国戚的根本利益，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内阁的。虽然皇上下旨免去王侯巡祭的胡椒苏木折凤，而不是要推翻首辅张居正进行的京察改革，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居正完全理解李太后这么做的真实目的。现在朝廷当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位李太后，尤其是朝中张大郎被赐死了，李太后身边还有一个邱德用，这个邱德用在张居正眼里这可是一个绊脚石，必须想办法把他搬掉。当首辅张居正要离开乾清宫的时候，李太后还真就有点舍不得，可是这乾清宫也不是张居正久留之地。当他往出送张居正的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还说了一句跳情的话：“张先生，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要经常的沟通，还有你这位护花使者，把主要精力不光全放在爱护你那颗鲜嫩的野花，平时抽出功夫也要浇灌浇灌我这颗老花了。”哎呀，太后，在我张居正的眼里，你永远是一朵最鲜艳美丽的花。再说首辅张居正回到内阁，这脑袋一点也没闲着。张大郎的死涉及到王松的儿子王岩，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邱德庸在背后使坏，王岩的命就保不住了。必须想办法把邱德庸搬掉，如果想办法保住王岩的命，我就等于征服了朝中官员的心。这功夫他就想起冯宝来了，应该赶快跟冯公公取得联系。他马上派人把冯公公请到了内阁。现在冯公公到内阁可以说是名正言顺，没有人监视了。再说两个人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当冯宝来了之后，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冯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冯宝听完了，哎呦，他感觉到这个宰相厉害呀，这个招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出来呀，高，实在是高。首辅啊，这件事儿只有这么办，要想知道用什么方法除掉这个邱德用，咱们且听下回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九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今天到27号，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暴雨区内，重庆长江支流五部河、陕西汉江上游支流蓄水河、河南洪汝河支流洪河、安徽青弋江支流徽水及淮河支流辟河上游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总台记者获悉，昨天23点至今天8点，重庆北碚区出现强降雨天气，辖区兴隆镇今天0点至3点最大雨量达到122.9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9.4毫米，目前致2人失联，相关部门正积极开展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当天，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两架美军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北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美方举行的这次军事演练，委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韧船队当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

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当地时间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的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此刻提示，武汉市气象台今天10点11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蔡甸、萧寺、经开乡口已出现30到6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经开、蔡甸、江夏部分街道乡镇仍将有40到7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城乡街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说到生活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家门口的菜市场。
0: 嗯，没错，一头连着商户的饭碗，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农贸市场是一座城市烟火气最旺的地方。如今呢，不少地方的农贸市场已经不再是功能单一的买肉买菜买水果了，而是华丽变身，成为很多游客喜欢去打卡的网红地标。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游客们不愿错过的农贸市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曾几何时，远旧脏是老旧农贸市场甩不掉的标签。如今从买菜远买菜难到步行一刻钟生活全搞定，一场从空间到功能的全面变身正在河南郑州上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州一些农贸市场的空间和形态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郑州市丹青路和云台路交叉口的一家菜市场。这里进门呢就是一条水景步道，布置了假山、流水、小桥、绿植等，还养着绿头鸭和鹦鹉，头顶是蓝天白云主题的暖膜吊顶，伴随着舒缓的清乐，顾客推着购物车就像在公园散步。在沉浸式的体验之外呢，这里还实行了透明化的运营与极致性价比策略，比如说活鱼现杀、牛肉现场分割、面点现制现售，全程可试。生鲜品类 80% 采用源头采购模式，最大化的压缩了成本，将优惠直接回馈顾客。那这些细节呢，让曾经破败的农贸市场被彻底改写，平均客流达到每天6000人次。变化的不只是这一个市场，在郑州市银河农贸市场呢，雕梁画栋、绿植环绕、清明上河图和24节气等传统文化符号随处可见，文艺范儿十足。郑州博物院呢，此前还打造过菜市场里的博物馆，连客方湖紧挨着菜椒和西红柿，贾湖古笛被一圈水果围绕，让文物跳出展柜，以接地气的形式融入了菜市场，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菜市场。2023年以来呢，郑州以新建提升改造标准化市场33家，新增面积超12万平方米，总投资近

0: 1.3亿元，一批批环境焕新、业态多元、安全可及的农贸市场正不断涌现。主持人，
1: 那这些农贸市场与过去相比都有哪些新的功能呢？
0: 这正是变身最精彩的部分。那我在银河农贸市场的一角就看到了，钥匙铺的魏师傅正忙着配钥匙，楼上理发店里呢，刘女士刚买完菜就坐下来剪头发。对不少市民来说呢，跑一趟菜市场能办好几件事，省不少时间。其实郑州农贸市场的提升改造呢，不只是硬件的翻新，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级。比如银河农贸市场除了生鲜蔬菜，还有火锅店、儿童游乐场。高新区莲花智慧农贸市场里呢，社区食堂的饭菜为幼儿、年轻人、独居老人提供了便利。郑东新区管城区的一些市场还提供净菜配菜服务，帮上班族节省备菜时间。同时舌尖安全也在升级，郑州全市177家农产品市场呢，已经实现了一场一市专人专岗专岗的全覆盖。每天呢 LED 屏上滚动公示农产检测结果，市民还能享受您买菜我检测的免费送检服务。那从单纯的买卖场所到融合多元服务的社区生活中心，郑州的农贸市场正用一场场变身把民生情怀渗透进城市的每个角落。主持人，
1: 好的。
2: 市井烟火处，蝶变正当时。在城市更新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推动之下，河北石家庄的传统农贸市集也加速转型，通过空间拓展、形态更新、功能叠加，告别脏乱差的旧貌，蜕变为集生鲜交易、智慧服务、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民生综合体，既留住烟火气，又解锁了新生活。详细情况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石一帅，那和以前相比，石家庄这些转型后的市集，老百姓们逛起来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是在长安区的白佛民生广场，这里呢曾经是功能单一的传统市集，那如今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颜值和体验感的双提升。就拿我身边的白佛民生广场来说呢，宽敞的通道、干净的地面，还有多部电梯可以直达到各个楼层，摊位摆放的是整整齐齐，智慧溯源电子屏呢实时公示着菜价和农产信息，老百姓买的是很放心，逛的也很舒心。那另外呢，石家庄还有一些市集，比如说原市的南左大集也是新建了这个大型的停车场，市民们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大家呢现在都说赶市集呢更像是在逛休闲的广场，体验感特别好。
2: 那变身后的石家庄市集在功能叠加方面还有哪些让市民眼前一亮的特色服务呢？
3: 好的，那现在呢市集呢早就跳出了单一卖菜的局限，那叠加了很多便民又有特色的服务。比如说原市南左大集不仅能够买到新鲜的农特产品，还融入了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让赶集变成了一场兼具烟火气和文化味的休闲活动。那还有一些市集呢是专门设置了便民的服务角，比如说提供缝补、修鞋、代收快递的这些服务，那真正实现了一站式的便民，让老百姓在买菜的同时就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还有从空间上来看呢，以前不少市集拥挤杂乱，那现在呢像白佛民生广场、原市南左大集这一类的市集呢，要么扩容升级，要么硬化场地，新建停车场，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局促感。那更重要的呢是功能上更加齐全了，像白佛民生广场和南左大集呢都成了一站式的生活服务枢纽，也让咱们老百姓在买菜的时候更方便，生活更有烟火气和幸福感。主持人。
2: 好的，施一帅。
1: 小菜场连着大民生，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江苏看一看，那里的菜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功能满足到体验升级的深刻变革。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4: 在徐州彭城七里片区，剪子谷菜市自去年九月试运营以来就成为了网红打卡地。这座因街巷行刺剪刀而得名的老街巷，曾是徐州市井烟火十分浓郁的传统集市，如今以文艺风加烟火气的全新面貌，成为便捷新潮的城市文艺会客厅。菜市明亮通透的大厅令人眼前一亮，多巴胺配色的店铺、个性化的标语、色彩鲜明的视觉设计，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市场的印象。

0: 市民詹女士。
1: 各种包装都有，小花篮啊，小花束啊，就给人感觉非常赏心悦目，非常就是耳目一新。平时在菜场很少能见到这种包装啊。
0: 形态的更新不仅体现在视觉设计上，更体现在经营理念的革新。市场内一个创意蘑菇摊格外引人注目，工作人员将金针菇、杏鲍菇等菌菇精心搭配，用彩色包装纸包成食用花束，能看也能吃，让传统菜品焕发了全新的时尚魅力。摊位负责人立方：
1: 能看也能吃，那像我们有些蘑菇的话，你像金针菇放在冰箱里放一个礼拜它没有问题。
0: 功能叠加是这座菜市场最鲜明的特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介绍，这里精心规划的五大功能板块，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文化策展、创意美食、手作文创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2: 它不光光是一个简单的售卖蔬菜的过程，它更多的是展现城市烟火一遍，还有文艺的一遍。我们菜市场里配备了比较精美的小吃，还有咖啡，还有就是主客共享空间。市民累了或者说想在这里歇歇脚，他完全可以坐下来点杯咖啡，蔬菜就放边上就可以了。
0: 2024年，南通市崇川区政府将当地学田菜市场更新改造后更名为学田四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贸市场，而是立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理念，变身社区商业综合体。一楼延续传统农贸主业，细分为海鲜、猪肉、蔬菜、禽蛋等七大经营区域，充分满足居民日常生鲜采购刚需。二楼聚焦邻里便民服务，布局社区食堂、老年活动中心、乒乓球室和少儿托管机构，覆盖全年龄段需求。市民刘女士：
3: 现在进来以后就感觉菜市场的装修很新颖，装的也很时尚，整个一个人走进这个环境当中很有购买欲。
4: 在福建漳州龙文区，原本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普头岗三角闲置地块，经居民需求调研之后，正在进行小微空间改造。
5: 项目预计下个月就能够投用，建成后不仅能解决周边十余个小区买菜难题，还将成为连接民生、生态、商业的城市公共新空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漳州台记者刘丽芬来了解一下。刘丽芬，来介绍一下。那么目前龙文区普头岗三角地的小微空间改造项目的建设情况如何呢？
6: 嗯，好的，我现在就在张。
5: 刘丽芬，请调整一下手机的位置。
6: 这样子可以吗？
5: 嗯，可以，请你继续。
6: 我现在就在漳州市龙文区普头岗城中城的三角市集项目的建设现场。那我身后沿街建设的这两栋总建筑面积大约是3100多平方米的双层公共建筑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主体。这个项目呢是规划一层是农贸市场，二层呢是小微商业空间，那底层的架空呢是还出了公共的停车位，摊位的布局呢是足以满足住户居民的这个停车的需求。那刚才呢我也进到里面去看了一下，这里面的摊位设计是非常贴心的，全部呢都是像积木一样的模块化的摊位设计。白天呢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的搭建成生鲜的蔬果区，那晚上呢又可以秒变休闲的酒吧街，周末呢还可以加出一些像小吃摊啊这类的一些摊点，那节假日的时候呢又能够变身为小型的市集，真正实现了一些多用。那为了不让人流车流互相打扰呢，项目是采用了人车分流加慢行走廊的这么一个模式。项目建设的这个绿化带呢和步道是同样高的，所以呢是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隔离带，那行人呢是不会再被机动车给惊扰了。而且呢项目出入口呢是直接衔接了普头岗的绿道，周边的居民呢下班遛个弯就能够到这里来买菜、健身、生活，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
5: 那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给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呢？
6: 那去年呢当地干部在开展临行日记走访中是发现短周边不少群众希望这个三角地块解决买菜难啊、停车难等等这些生活设施的配套问题，所以呢区规划、住建、环保等部门呢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最终确定了楼上买菜、楼下喝茶、出门是绿道、转角遇到市集的建筑图景。那同时呢也开始着手规划建设打造这个集农贸市集、小微商业景观绿化于一体的

0: 复合型的城市公共空间。那这个项目呢，预计在下个月就可以正式投用了，到时候呢，将解决周边十多个小区群众的这个买菜难的问题。虽然呢，目前项目还没有开始投用，但是呢，每天清晨呢，已经有不少的老人家到项目边上的这个公园里面去打太极。傍晚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年轻人趁着下班的这个空闲时间呢，到这边的绿道里面去骑行。然后呢，夜幕降临，周边新街区的这些灯带呢，都会亮起来，也会吸引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来这边遛弯休闲。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4号称，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爆炸袭击，已导致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微改造。在海南五指山，当地传统的农贸市场经过微改造，变身主题演艺街区，不仅为当地市民提供了晚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也让游客能够体验一秒穿越的感觉，观看沉浸式的演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叶帆的报道。
1: 在海南五指山的通杂农贸市场，白天摆满了各种蔬菜摊，前来买菜逛街的人群熙熙攘攘。随着夜幕降临，经典歌曲串烧音乐响起，唱着民歌的当地阿姐与游客们沉浸式互动，吸引来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每天晚上8点，以上世纪80年代各地闯海人携手奋斗经历为蓝本的原创剧目《闯海街故事》沉浸式演出准时上演。游客孔女士：
2: 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感觉当地的人民啊，生活感觉都很丰富。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
1: 两旁的古朴建筑上装上了彩色灯牌、复古招牌，沿街建筑立面也进行了翻新。夜晚灯光一亮，街道、摊位、窗台，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流动的舞台，再配上多元演出业态，一条复古主题街区就闪亮登场了。运营方负责人曹英桥：
3: 在低成本运营的这个模式之下呢，我们也实现了游客的大幅度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春节到现在实现了近30万游客。
1: 微改造带来了大收益，据统计，自去年10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30场，日均客流超4000人次，夜市上近30家特色摊位也成为游客的新晋打卡点，同时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
4: 五月的吉林大地草木茂盛，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吉安早市晨光微亮就人声渐起，叫卖声、交谈声此起彼伏，昔日零散无序的摊位如今华丽转身，成为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来了解一下。苑静伟，那么从20年前的零散无序的路边市集到现在响当当的城市名片，吉安早市是如何实现华丽变身的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么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早市啊是非常出名的。那么1.2万平方米的场地啊，是整整齐齐的划分成了三大板块。最北边呢是农户的自采区，可以看见这个筐啊，挨着筐有一些刚摘的当地的特产，像蓝莓、樱桃、顶花带刺儿的小黄瓜。那么竹筐里边还特意铺了一层新鲜的树叶来防止磕碰。上面摆的呀，还有一些吉安本地的春香草莓，个个呢都是有大拇指的这个大小，然后粉润润的红，不是这个催熟的亮色，而是太阳受这个熟透了的均匀的一个颜色。那么果地上呢还带着两片嫩绿的小叶子，这个大家在早上来早市的时候都一定会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那么往前走呢，在中间区呢就是食品区，可以看见蒸汽呢很高的，早上哈就是这些朝鲜族的阿姨。

0: 在做的米肠，这个刀口切过肠衣，轻轻的这个响声啊，吸引着很多的游客呢来这里购买。还有像打糕摊呢，有现场的制作的这个打糕，也是味道这个非常好吃的，在这个刷的发亮的铝制的面盆里滚一圈，还有炒的焦香的黄豆面来均匀的裹上一层，咬上小半口呢，就能够尝到这个软乎乎又不粘牙的地道的这个打糕。那吉安的早市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早就已经不是原来只供本地人买菜的普通菜市场了。在2025年全年呢，这里接待的游客总量呢超过了350万人次，差不多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呢，行程的第一站就会来这里，每天的这个交易额呢大概有20万元，在这里出摊的呢就有1000多人，加上往上算呢有种蔬果的农户、做特色小吃的加工厂，往下呢还有民宿啊、接送游客的出租车等等，那么可以拉动3000多个就业岗位，形成了这种呢农户直供、加工延伸加文旅变现的一个产业链。那么我们在这里采访当中啊，感受到了风里都飘着的这种吆喝声，蒸笼里冒出来的这个热气儿，还有游客手里拎的满满当当的这些特产，这些呢最具鲜活的一个市井烟火气，在这座边境的小城，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幸福模样。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有时间呢，能够来吉安逛早市，吹一吹鸭绿江的风，也尝一尝刚出锅的热米肠，感受这一份独特的美好和惬意。主持人，这就是我在这里介绍的情况。
1: 好的，苑静伟。
2: 凭借新潮的装修风格、场景化布局、多业态引入，农贸市场如今成了居民和网友们口中的网红市场，既拓展了客户群，也增加了经营利润。
1: 网红市场的走红不是简单的流量营销，而是城市更新进程中民生服务跟着群众需求走得生动注脚。当烟火气撞上文艺风，老市场不仅留住了生活的温度，也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3: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长江中下一带的雨势会继续加强，进入到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这是因为副高边缘的暖湿气流呢进一步加强，水汽非常充沛，而且冷空气南下交汇，有低涡发展，导致雨势较为猛烈。强降雨重点会集中在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在重庆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极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预计下周二、周三雨带整体上会逐步南压，降雨强度呢也会有所减弱。这次降水因为是暖湿气流主导，再加上水汽非常充沛，一旦形成列车效应，容易导致单点降雨超预期，特别是在山区迎风坡一带触发强降雨，激发新的对流，使得降雨强、时间长、累积量超预期。像湖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那除了长江中下游之外，西北区东部今天的雨势呢也比较强，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和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我们预计明天这里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减弱或停止。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2: 好的，吴迪。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今天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确保以最佳状态开启太空之旅。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场区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西风4到6米每秒，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在内的9项科学实验样品及装置的临设货包也已安放在飞船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简斌表示，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备设施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当地时间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5月24号发布通报，在该州格赖沃隆市一架无人机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平民死亡。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截至当天8:35，当地累计已有44人因基辅遭受的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受伤。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4号称，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爆炸袭击，已导致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就前一日的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发布声明。特朗普发文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的枪手在与特勤局人员交火后身亡。特朗普称枪手有暴力犯罪史。此外，特朗普还在发文中继续表达了他对提升华盛顿特区与总统行政办公场所安全性的关切。

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号8时至29号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五月的苏州不仅有小桥流水人家，更涌动世界经济浪潮。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下午在这座千年古城落下帷幕。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这份苏州声明都凝聚了哪些共识，又将为区域经贸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苏州发回的报道。
2: 21个经济体两天密集议程，一份凝结共识的苏州声明。如果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此次的苏州聚会就是一次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确认眼神、携手向前的家庭会议。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用一加一来概括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即一份以会议举办地命名的苏州声明，以及一份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的新路线图。为什么是服务业呢？他解释说，
3: 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2: 跨境电商可能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部分。当你海淘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收货，能不能像江浙沪包邮一样快呢？此次会议给出了答案。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同意要大力推动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的跨境互认。
4: 数字贸易的合作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这确实是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增量和前沿赛道。 APEC 所有的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方持续推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跨境贸易单证互认，关注数字标准协调对接，提升跨境电商监管与安全保障水平。
2: 此次会议上，各方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探讨，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深化跨境电商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国际贸易纸质单据将成为历史，数据就像高铁一样，在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无缝流动。不仅如此，会议还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打开了绿灯。各方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这意味着，无论是硅谷的科技巨头，还是越南的一家小型手工作坊，都能共享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数字鸿沟将被这样的共识填平。林峰表示，
4: 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民和数字鸿沟

0: 一份声明，一张蓝图，为亚太经贸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数字领域合作硕果累累，而更多发展成果也将出现在绿色发展的广袤大地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气候不分国界，绿色发展的共识也在超越分歧。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各方拒绝搞一刀切的环保措施，而是呼吁用科学的务实的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从绿色矿产的合作到环境服务的开放，亚太的贸易列车正在驶入一条低碳的快车道。
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的底色。各方强调要坚持科学和务实的原则，拒绝一刀切的措施，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APEC 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几十年来， APEC 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贸易部长会议承担着为年底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任。此次会议上，各方重申了对亚太自贸区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发出了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3: 当前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变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把这个活力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我想它是需要共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各方还是达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 APEC 的主要的主张。当然在过去的这几年，其实有了很多国际规则的改变。我觉得这次重新确认了这种共识，确认了大家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规则的方式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刚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他表示，相信最终协议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我只会签署一份能让我们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知情人士透露，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另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而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
1: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则警告美国，如果美方重启战争，将面对更加沉重的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应。此外，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的信中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他明确表示，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
0: 22号到23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黑兰。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
1: 在此次化解美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十分突出。这其中，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又是关键联络人。他出身职业军人，曾掌管巴基斯坦顶尖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202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去年5月升任陆军元帅。为何穆尼尔能担当美伊调停的重要角色？他在和谈中又发挥了怎样的特殊作用？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次在美伊之间的这种斡旋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穆尼尔他本人确实级别比较高，所以也能够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巴基斯坦是陆军为大，那么陆军参谋长就是军队的领导人，而且在巴基斯坦，那么军队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外交的最强大的势力，所以穆尼尔作为巴军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的斡旋之中，是能够引起美伊的重视，那么也自然可以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穆尼尔或者说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个渠道也是比较硬的，那么有助于谈判取得一些突破。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他第二任期之后，那么穆尼尔就与特朗普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交。那么特朗普自己也说过，就是穆尼尔是他最信任的外国的这个军队领导人之一。那么在伊朗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在美伊这次冲突之后，那么革命卫队已经是伊朗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就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协议也罢，如果没有革命卫队的点头通过，那么是可能是达不成的。那么穆尼尔现在作为巴军的领导人，那么他想必和伊朗的军方包括革命卫队也有一些 顺畅的这种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

0: 穆尼尔可以更有效的去影响革命卫队的一些政策、一些观点，那么这个对于推动美伊之间谈判，尤其是让伊朗方面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是有特殊的这种推动作用的。
1: 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俄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5: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1: 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当地时间2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打击。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结合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提供的情报，获取了俄罗斯计划动用针束中程武器对乌实施打击的相关数据。目前乌方正对该情报信息开展核实工作。泽连斯基称，已有明确迹象表明

0: 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发起混合式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为潜在打击目标，地区冲突升级风险持续升高，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目前正全力补强防空防御体系，针对俄方的每一次军事打击，乌方都将予以针对性回击。
1: 海洋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未来两天，我国近海海况整体优良，非常适宜海上作业和滨海出游。需要留意的是，预计后天26号左右，东海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之后海况将会再次转好。今天我国近海唯一一个中浪区在北部湾，浪高1.5到2米，北海海域浪高达到1.9米，由渔船和小艇请注意防风避浪。其余海域从渤海、黄海一直到东海、台湾海峡、南海，浪高基本都在1.6米以下，以轻到中浪为主，海面相当平静。结合航线来看，今天厦门到金门航线、深圳到珠海航线、海口到海安这几条热门航线，浪高都是有1米以下。海面状况极佳，能见度超过20公里，乘船视野开阔，会是一次非常舒适的体验。其中上海到普陀山航线会有轻雾，航行过程中需要加强瞭望。总体来说，这两天是难得的海上平稳窗口期，可以放心开展各类海上活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好的，黄子涵。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体彩公益金持续支持体育科普中国行；
1: 河南省2026年全民营养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双汇总部举行；
2: 金龙鱼六部鲜大米启动2026春耕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活动在湖州南浔古镇举办。活动通过趣味科普与专家助阵，将科学健身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体彩公益金的精准投入，让体育科普接地气、有人气，成为连接科学健身与群众健康的重要桥梁。
2: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至2025年，体彩公益金累计投入279万元。支持体育科普中国行活动从4站扩大至7站，覆盖全国多地，并创新推出体育科普进乡村系列活动，填补乡村科普资源短板。未来，体彩将继续助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1: 河南省2026年全民营养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暨食品安全标准宣贯进企业宣传启动仪式日前在双汇总部举行。
2: 双汇发展董事长万宏伟表示，双汇近年来联合中国农科院共建营养健康研究中心，开发儿童餐、适老食品、低 GI 食品和特殊膳食产品，推出高端轻食品牌减送及高蛋白低脂等清洁标签产品，积极探索数字标签赋能透明消费。双汇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在品质、创新、责任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科学膳食理念落地，引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新风尚。
1: 日前，金龙鱼六部鲜大米2026年春耕节在黑龙江五常生态基地启动，以田间体验加全程逛播形式展现其首。

0: 唱的仙歌、仙谷、仙存、仙碾、仙庄、仙石全链路六步锁仙技术。
1: 活动不仅传递仙米陪伴三餐四季的理念，更体现节粮减损、循环经济方面的社会责任。五常大米协会会长表示，金龙鱼独创六步仙米精控技术，以科技锁鲜、标准化生产引领产业升级，践行循环经济，树立了行业典范。作为连续两年在海外十位测评中获评优秀的品牌，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正以实际行动让更多家庭吃上新鲜健康的好米饭。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河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那么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10: 爸，改天。
8: 在忙，马上教你。

0: 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九零九三零，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了啊。
5: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8: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6: 爸，改天。他在忙，马上教你。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

新闻评论的精髓，本台时间的下午的11: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恒军930，今天我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你们直播到的是下午的16:17档的司法驿站。大家好，我是主播白涵。好的，今天想跟大家介绍参与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电台公屏音，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09430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去到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入电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的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来今年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加点击听广播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进行的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关注到今天的司法驿站。边骑车边刷手机，被路边翘起的盖板撞成一级伤残，那谁敢为这此意外买单呢？2013年10月，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佛山区某路段的时候呢，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经过司法鉴定，孟某因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一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与医疗护理均需完全依赖他人。孟某呢被转移至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共支出医疗费50余万元。某路镇养护公司负责设路段养护，在公司协商无果后呢，孟某家属将路镇养护公司起诉至北京市佛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300余万元。孟某家属认为呢，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路镇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日常养护单位，未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应承担主要责任。路镇养护公司在1年内设置水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非通勤，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边，并不影响道路正常通勤，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载明孟某违法驾驶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孟某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北京市佛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本应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却弯斜行驶至路边排水沟处，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院认为孟某不顾安全驾驶规则，其妨碍安全行驶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路镇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北京市佛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孟某就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任，路镇养护公司承担30%的责任，并赔付孟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等100余万元。在参与公共交通时，各民事主体必须对自身安全负起首要责任，绝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尤其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更要意识到戴好头盔、专心骑车、多观察路况，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安全行驶的基石。同时，道路养护单位需以案为鉴，持续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将职责前移，主动排除安全隐患，及时修复类似翘起盖板等公共道路设施，提高公共道路设施管理体系的安全性。

天陷入之后呢，电气火灾进入了高发期，不起眼的小天地呢也可能藏着大隐患。5月13时、50时，徐吉林长春市某二层民房突发火灾，并导致这片区域房屋起火。消防人员接警之后呢，第10天赶赴现场，明火被快速扑灭，所幸没造成人员伤亡，但民房物资损毁严重，造成财产损失。经过火灾调查核实呢，违法行为人孔某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在知晓电热水壶故障已无自动跳闸断电功能的情况下呢，仍侥幸坚持使用，且中途呢接待顾客挑选二手家电，致使电热水壶长时间无人看管，高温引燃周边纸箱等可燃物，进而蔓延成灾。长春市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第2项，对过失引发火灾的孔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3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电热水壶这个几乎人人都在用的小家电呢，其实有不少易被忽略的火灾隐患，长期插电、进入老化、空壶干烧，稍有不慎呢，就会让小火酿成大火。另外，在今年的4月17日的吉林大兴区一居民家中起火，据消防员介绍呢，住户在烧水过程当中长时间未拔电热水壶插头，线路发生短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2025年6月22日，福建晋江池田镇一民房发生火灾，消防到达现场的时候呢，发现该住户杂物间里的热水壶正在燃烧，已因线路短路所致。当然了，不仅是电热水壶，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家用电器，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疏于检查，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火灾。夏季高温，家用电器呢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呢，应该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聚集引发的自燃。日常生活当中呢，请规范使用各类的电器设备，杜绝违规操作、无人看管等危险行为。

0: 两位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阿三，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嫩嫩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没听见
5: 啊？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你。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韩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导师法一站。今天的人反问案例库公布一则关于民事案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及适用的参考案例。张某人诉刘某甲侵权责任纠纷案。案子饮酒之后言语骚扰，触碰女童，被女童父亲上耳光推倒在地。案情显示，2023年6月23日0时19分至23分左右，刘某甲的女儿刘某乙11岁，侄女邓某某11岁，在某小区乡民街边路口等待刘某丙、刘某甲的姐姐的时候呢，饮酒后的张某文对刘某乙、邓某某进行言语骚扰，要求二人陪其去喝酒唱歌。刘某乙、邓某某告知其是未成年人后呢，张某文呢没有停止，并称可以出钱。刘某乙、邓某某拒绝，并走到街边门市躲避，张某文离开。6月23日0时24分至26分左右，刘某乙、邓某某与刘某丙会合。张某文出现在小区外快递柜处，对刘某乙、邓某某再次进行骚扰，并伸手触碰刘某乙、刘某某丙，与张某文呢发生激烈争吵。张某文呢威胁要喊人打刘某丙。此时呢，从路边路过的行人上前询问是否需要护送刘某乙三人回家。张某文迅即随即离开，并且走入小区。随后刘某丙致电刘某甲，讲述前因后果，要刘某甲下楼接孩子。6月23日0时28分40秒左右，张某文在小区内部道路出现，继续骚扰刘某乙三人，三人躲闪，刘某丙伸手阻挡。此时呢，下楼的刘某甲见状呢，上前扇了刘某文一巴掌，并推了几下。张某文与刘某甲发生扭打，刘某甲呢将张某文推倒后，在地之后呢报警。张某文受伤，经鉴定呢构成伤残九级，跟伤情呢系继往伤与刘某甲的行为共同作用形成，二者具有同等因果关系，参与度为45%至55%。张某文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某甲赔偿药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6万元。经过上面认定，张某文因受伤导致的医疗费等各项合理损失为13万余元。刘某甲辩称呢，其在情急之下出手制止，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22年3月27日，重庆市渭北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张某文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令张某文提起上诉。2025年5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甲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以及是否存在超过必要限度而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本案当中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具体如下：其一，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从防卫起因看呢，饮酒后的张某文呢，于深夜约10分钟的时间内，先后三次对刘某乙三人实施纠缠骚扰，已经对刘某乙三人的人身权利构成不法侵害。从防卫时间看呢，刘某甲在得知刘某乙三人被两次纠缠骚扰后呢，立即下楼。在小区内碰到张某文的时候呢，张某文正在第三次纠缠骚扰刘某乙三人。从防卫意图看呢，刘某甲伤张某文一巴掌及推一下的行为呢，目的是震慑、阻止张某文继续实施纠缠骚扰等不法侵害，保护刘某乙三人的人身权利。从防卫对象看呢，刘某甲系直接针对实施不法侵害的张某文实施防卫行为，综上呢，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第二呢，刘某甲的正当防卫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从不法侵害行为角度来看呢，本案事发时间于深夜，地点呢为人迹稀少的街边、小区内快递柜及小区内部道路。针对张某文的反复持续纠缠和骚扰，刘某乙三人已先后采取了言辞拒绝、躲避、争吵和阻拦等一系列手段，均未果。从刘某乙骚扰到伸手触摸，再到扬言威胁，
证明对刘某已三年的不法侵害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且不断升级。证明刘某系成年饮酒男性，刘某已三年为女性，且有两名未成年人，双方前后对比明显。证明人的行为呢，已经对刘某已三年的人身权利造成紧迫的威胁。从刘某行为来看呢，刘某甲在张某文纠缠骚扰刘某已三年时，上前扇了张某文一巴掌，推了一下，并在张某文还手后发生了扭打。但在张某文倒地后呢，即停止防卫。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呢，苛求刘某甲通过言语来制止张某文，显然不符合常情常理。虽然刘某甲的行为是导致张某文的身体受到损害的原因之一，但该损害呢与被张某文所侵害的刘某乙三人的人身权利属于同位阶且利益相当。因此呢，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今天呢，张某文的诉请不能成立，刘某甲呢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呢遂驳回张某文的全部诉讼请求。

的，问住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6:51，今天的四方驿站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方面24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当地时间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该消息人士表示，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的谈判中解决，因此不属于当前谈判的内容。目前尚未就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运出该国达成任何协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有消息人士称，在当前伊朗和美国之间关于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事项上，美伊仍然在其中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该消息人士强调，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通过巴基斯坦传达了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将无法最终达成。此外，还有消息提到，如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该谅解备忘录，将会提交给最高领袖进行最终批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搜索，不放过每一条巷道和角落，全力进行搜救。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当天上午空袭加沙地带努塞赖特难民营西侧的一处居民楼，已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当地官员呼吁居民保持警惕，老人、儿童和孕妇应尽量避免白天外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海边、泳池、河边随处可见彩色充气游泳圈，不少人误以为带上它就不会溺水，但游泳圈只是戏水玩具，不是救生设备，不能替代救生圈，使用不当还会变成夺命圈。游泳圈与救生圈执行的国家标准是不一样的，救生圈可以起到救生作用，具有很多附属功能，而游泳圈则被定义为水上玩具。如果前往海边游玩，最好使用救生圈，可以保证不会下沉，为救援争取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晚高峰再来关注的有：中东部强降雨持续，多部门四预警齐发，记者一线直击各地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3: 还会关注苏超带热运动草坪市场，绿茵场上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今天起，这一轮的强降雨进入到了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的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当中。
1: 水利部今天上午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我们先来聚焦重庆。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
1: 这场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今天14点半已经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聪聪你好。
3: 主播你好。
1: 聪聪来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呢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那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现场呢有挖掘机、装载车等等的这个救援设备，那救援队呢也在现场紧张的作业。在汛情发生后呢，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了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的这个抢险救援抢险队伍赶赴到了现场。那目前呢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目前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那现场有救援人员向我们介绍哈，现场目前这个搜救方案是用挖掘机一层一层的来挖搜救这个被困人员，并由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向下游循序的推进到这个堆积物处来寻找被困人员。那结合当前的这个雨水情的情况呢，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呢从今天下午的2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那在天气方面呢，昨夜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呢降雨量是较为极端。重庆的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到27日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来分析，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前期的强降雨导致土壤这个含水量接近饱和，那还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局地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以及滑坡等等次生灾害。那就在刚刚呢，现在还有这个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在我身旁驶过走过，目前呢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救援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2: 另外强降雨还导致重庆北碚区兴隆镇2人失联，目前暴雨已经导致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重庆市暴雨橙色预警和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正在生效当中。
1: 针对重庆的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这一轮强降雨也是湖北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今天下午，湖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信号，仙桃、武汉等地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强降雨仍将持续一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燕燕。妍妍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湖北具体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主持人。

0: 从昨天夜间开始，新一轮的暴雨强对流过程是拉开了序幕。我所在的武汉呢，到今天早上降雨才逐渐的停止，但是此刻空气当中仍然是能够感觉到湿度非常的高，人体的体感是闷热又潮湿。那我们再来看全省的情况，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呢，截止到今天早上，湖北的荆门、天门、仙桃、潜江、孝感南部、武汉、黄冈北部等地19个县市区的100个乡镇是出现了暴雨，其中7个乡镇是大暴雨，最大的为洪湖的万泉镇达到了121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是达到了88毫米，在石首的笔架山街道和洪湖的万泉镇。与此同时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伴有雷电，全省目前的平均相对湿度都在80%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在刚刚的下午15:40，湖北省气象台是继昨天首次针对本轮天气过程发布了橙色的预警之后呢，今天是再次发布了暴雨的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荆门、孝感、潜江、天门、仙桃、武汉、黄冈、黄石、鄂州还有咸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等地呢，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单点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可以达到8到11级之高。预计呢，今明两天为这一次降雨的最强时段，强雨带中心是稳定在江汉平原的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基于本次降雨过程的强对流天气非常的明显，致灾的风险比较高，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要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那么今天早上10点多，湖北武汉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是对外发布了临时的闭园公告。同时针对明天的强降雨可能和上班上学的早高峰叠加的情况，武汉的部分中小学的家长现在已经是收到了学校关于明天早上可以弹性入学的通知，也就是说如果学生迟到了，学校的老师是不做批评。那么此外呢，今天开始武汉的水务部门在城市的各个易集水点，水务的应急抢险的车辆呢以及抽排设备都已经提前到了集水点，抽排人员也是到岗值守。那么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是聚焦了管网的疏通疏涝，然后泵站的预排以及一级水点是一点一测的布防，应急装置设备等重点环节全面的推进防汛备汛的工作。此外呢，武汉的公交集团也已经发出了工作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拉网式的排查。目前武汉地铁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的车站、车辆断场、主变电所以及封井等关键区域是逐项的体检，隐患闭环清零，同时一线的防汛力量是备齐备强，值守人员全员在岗。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燕燕。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原粮仓河南。五月以来，麦收时节的河南多地已经遭遇了多场强降雨。今天上午，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3: 哎，你好。
2: 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特别是降雨对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这里呢降雨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持续到今天上午的，截止到上午的10时，当地的平均降雨量是超过了30毫米。眼下呢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但是厚重的这个云层并没有散去，后续依旧会存在再次降雨的可能性。从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啊南强北弱，特别是从昨天晚上的80到今天早上的70，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地区，其中信阳、南阳、驻马店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暴雨的天气，特别是信阳黄川县白店乡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到明天晚上的8时，驻马店南部、信阳局部还将迎来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呢，南阳郑州市方城县、长城县部分地块的早熟小麦已经陆续迎来收获，本轮降雨呢也使得收割进度暂时放缓。

0: 我从采访中也了解到，降雨啊对此次小麦收割也带来多重的考验。首先，农田经过雨水浸泡，土质松软，再叠加这个大风的影响，成熟的小麦很容易出现这种连片倒伏，机械收割的难度就会加大。其次呢，是田间恶害风险攀升，成熟小麦就是无法按时采收，发霉发芽的损耗风险也在不断加大。针对当前情况呢，河南省是已经提前准备了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专门对付这个泥泞地块的收割作业。同时呢，全省6176台烘干设备已经全部就位，保障这个随收随烘。农业专家呢也是提醒农户，要密切留意气象的变化，抓住降雨的空档，集中农机抢收。特别是收割完毕湿度较大的小麦，切勿堆积存放，具备这个烘干条件的地方要做到随收随烘干，最大程度的守护夏粮收成。主持人，
1: 好的，很好。
2: 另外，预计明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聚焦体坛。北京时间2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1: 尽管是没能夺冠，但是队伍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2球，证明了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2场全败的开局之下，能够一路的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是弥足珍贵。
2: 而在赛后啊，U17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块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和收获。
7: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8: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9: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7: 好球，赵宗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8: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10: 就像这球一定得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要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8: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2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10: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8: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 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9: 其实贴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8: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U17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9: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8: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9: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1: 这两年苏超联赛火爆出圈，也带动了运动草坪需求的大幅增长。在江苏镇江句容，原本田间地头的普通草坪靠科技赋能变身成了职业足球场的标配，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绿茵场下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11: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茵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12: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蓄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啊，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11: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12: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哈，吃到加改良就很好地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11: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12: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用量特别大。
11: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12: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的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

0: 像打几亩，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1: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路况和天气的动态消息。首先呢，我们连线的是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你好，子恒。
3: 下午好，燕玲，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山西，在京昆高速的太极段太原方向的678公里处有小车追尾事故，目前呢占用路侧。再来关注到江西，在张集高速的102公里处的吉安是往漳州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占据第4条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的其他车道缓慢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781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有多车追尾事故，现场是车多缓行，目前该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郝艳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感谢子恒的介绍。
4: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杨军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因为附热带高压环流北上，南海偏南暖湿气流呢会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其中今天暖湿气流北上到达西北地区东部，所以今天有南北两个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在北方，甘肃东南部到宁夏有低空气变线形成，并且逐渐向陕西、山西推进，所以今天甘肃东南部、陕西、山西多地雨量较大。而在南方，今天的强降雨集中在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强降雨带相比昨天位置变动不大。无预计明天高空浅槽东移，冷空气东移南下，会逐渐在湖北中部经河南东部到山东一带形成副热带，那么南方的强降雨呢会由暖区降水逐渐转为冷暖空气共同引发的强降水。明天向河北南部、山东、河南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等地强降雨集中，局地呢有大暴雨。那么到后天，也就是周二，北方的雨势会明显减弱，南方的强降雨呢也会明显减少，主要会出现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部以及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预计周三江南的雨势会继续减弱，安徽中北部的降雨呢逐渐停歇，强降雨会集中在重庆、贵州等地，雨势呢也会继续的减弱一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4: 好的，感谢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在多个新媒体平台上的这个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
2: 另外啊，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呢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同时啊，也可以下载并打开这个云听的客户端，进入最上面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您在那儿呢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7: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治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外表示，任何决定都不会在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之外做出，也不会在没有最高领导人许可的情况下做出。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当日发表讲话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瓦西迪说，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参加全球坚韧船队向加沙地带运输人道主义物资，但被以色列当局拦截并拘押数日的6名南非籍活动人士获释后，于23号返回约翰内斯堡。他们控诉受拘期间遭以军虐待，恶劣程度甚至比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更甚。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相关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5:40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11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预计宜昌、恩施等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2: 还会关注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 60% 登上热搜，一边收钱查 AI 生成率，一边收钱降 AI 生成率，这样的 AI 查重平台做的是什么生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首先就来重点关注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目前事故发生已经接近2天，救援工作还在继续推进。最新进展，我们连线正在事故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你好。
4: 你好叶玲。
2: 白杰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今天截止到目前，井下搜寻的工作还在继续向前推进，但是像我们之前报道当中说过的，越往前，也就是越靠近爆炸的中心点，可能难度就会越大。刚才在井口旁边的值班室里过

0: 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的副大队长杨洋跟我们介绍了最新的情况。在发生事故的9+10号煤层，救援人员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见到了爆炸冲击波破坏的痕迹，比如有风机受损、提带机被掀翻，还有巷道的地面出现塌陷。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这可能就意味着搜寻工作推进到了距离爆炸的中心点越来越近了。而具体来说呢，出现塌陷的包括两条并行的巷道，根据井下地形图上的比例尺来判断呢，塌陷位置距离巷道的尽头大约有500米，有一条巷道尽头大约100-200米的程度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关于这个积水的深度呢，救援队员给我们的一个形容是说，水深已经没过了此前下井的队员穿的雨靴，所以今天下午继续下井的队员就要携带连体雨裤来应对水更深的环境。至于要怎么解决这些塌陷和积水阻碍通行的问题，救援队员介绍说，他们会在塌陷的位置上面铺设简易的桥板去通行。而巷道前方积水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呢，是这个地方在巷道的最深处，此前有毒有害气体的情况不明，为了避免出现隐患和次生灾害，就不能够用电，也就不能够启动抽排水装置，所以照明都只能靠救援队员的头灯。而截止到今天上午，救援队员们能够到达的区域当中，通风装置都是已经送上了新鲜的风流了。但是最后这一段积水太深还没有涉足到的区域，因为情况不明，所以今天下午他们穿上连体雨裤去推进的过程当中，还会携带气体探测装置来小心谨慎的开展。相信随着空气状况的稳定和确认，下一步可以放心通电之后，抽排水的工作也可以开展起来，会有助于搜寻工作去向前推进。另外这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刚才说到的这个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是由此发现了两条井下地形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昨天发布会上提到过的要聚焦严查的隐蔽工作面，可能也会成为下一步调查当中的一个线索。严林。
1: 好的，白切哥。
2: 救援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同时呢，受伤人员的伤情以及救治情况也牵动人心。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硕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说定目前入院伤员的情况怎么样了？
3: 那好的，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长治市人民医院，那这里入院接受治疗的伤员呢目前还是27名，其中重症患者的是2名，轻伤伤者呢是25名。另外呢我还了解到，有4名留院观察的这个病人，也在这个急诊。我今天呢也跟着专家团队进行查房时观察到，目前轻症的25名这个收治入院的伤者啊，病情目前有所好转。那2名重症患者目前的生命体征平稳。那我跟着查房的时候呢，也看到其中1名的重症患者的目前意识清醒，可以做简单的挪动手脚的动作。那此外呢，据长治市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跟我说，那分布在长治市其他几家三甲医院的伤者的情况呢也均有所好转。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说弟。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了。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了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2: 其实这样的要求在一些学校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了。

0: 但是之所以这个事儿又上了热搜呢，是因为最近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啊，有网友把它放到了某 AI 检测工具当中，结果这个工具判定呢，说这篇文章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了 60%， 可以说经典文本也会被 AI 误伤，不止咱们的同学们。
1: 是。
0: 所以有网友就在评论区表示说啊，同一篇文章你要是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可能会相差到 30%。
1: 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的时候，甚至啊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就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那为什么这类检测还是能够大行其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3: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 20% 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它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2: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3: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2: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4: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2: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5: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就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2: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5: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率是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0: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检测，而且呢还售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以说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这才是关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6: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

0: 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收了费，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1: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2: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3: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2: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4: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架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2: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4: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昨天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的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等地出现龙卷风，瞬时风力达到13到15级大风，持续大约18分钟。极端天气造成当地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受损。目前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明水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魏文文。文文你好。
7: 嗯，好的，主持人。
6: 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7: 嗯，好的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明水县的示范村，那这里也是受龙卷风最严重的一个区域。那我现在到现场看到，就是有很多的房屋已经是彻底的损毁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是正在帮这个农户清理现场，来抢救财产。那其实我了解到，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村呢，当时它是龙卷风途经了整个村庄。那由于当时这个瞬时的风力是达到了13到15级，所以这个房屋损毁还是比较多的。那整个明水县呢，它这个受损的房屋一共是313户。那像这个我所在的这个示范村，它受损的这个房屋是达到了201户，那彻底损毁的房屋呢是有31户。那现在呢，村民们呢就是情绪还比较平稳，也都在积极的清理自家的停战。那下一步呢会对房屋进行一个修缮。那我了解到呢，这次呢这个龙卷风呢是给当地呢9人造成了这个轻微伤， 那现在经过救治呢，已经全部出院返回家中了。那现在为了安置这些就是群众呢，当地也是在育林学校设置了这个安置点，也为这个受灾群众准备了被褥啊、生活物资等等，就是人员已经安置妥当。那其实我还了解到呢，像这次龙卷风呢，它除了对民房造成了损失呢，它损失比较严重的还有就是树木，因为这里是栽种了很多的这个防风林和护村林。那龙卷风过境呢，它给当地的这个2.6万余株的这个树木造成了折断和倒伏。那尤其这个树木倒伏之后呢，会对这个通风公路造成很大的影响。那现在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是调动了这个114台的工程机械啊，正在快速的清理路障，目前这个道路已经恢复畅通了。那还有呢，这次宁水县呢，它这个受龙卷风的影响，也对这个部分的电力设施造成了损伤。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个玉林乡的示范村呢，它还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那电力部门呢，正在全力的抢修，预计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呢，像主要的这个线路会恢复供电，那到明天下午的5点会能实现全部供电。那其实我们也是跟气象部门了解到呢，除了昨天的这个龙卷风呢，今天下午的4点20呢，当地的气象部门也再次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未来的24小时呢，还会有5到6级的大风，阵风呢会达到7到8级。那也是发布了预警啊，要跟这个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嗯，好的，魏文文。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很快就是6.1国际儿童节了，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点礼物啊，或者是零食，所以最近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选购的高峰。那么目前儿童消费品有哪些陷阱，家长们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10: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9: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11: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尾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9: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6.1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 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1: 一方面呢是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6: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本来应该是简单纯粹满足童趣，而现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之下背离了初心。那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11: 对，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9: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1: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5: 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9: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

0: 强。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判过程中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报道称，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报道否认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伊美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要求该海峡恢复此前状态，而是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方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具体细节将另行公布。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为控制相关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太空新实验开启空天光伏新方向。
2: 国际方面关注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涉及特勤局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个月内白宫连发3起枪击案，美国政治暴力事件为何频发？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就绪。
2: 太空探索能源为先，当前我国航天功能依赖传统空间光伏电池，但是造价高昂，难以大规模

0: 部署。那么这一次神舟23号任务搭载的一批新型光伏实验样品，让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
1: 那么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会被航天科研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2: 通俗易懂来讲，我们此次上天的核心主角之一是一种被称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的新型材料。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
3: 它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这种矿物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离子晶体结构的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光电材料。相比于传统的晶硅材料来讲，它的一个吸光系数是更高的，然后它本身的制备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制备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基于这种材料的光伏电池具有比传统晶硅电池更低廉的一个成本、更高的一个工质比，以及一个轻薄柔的特性，更加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实际生产或者说太空应用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适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适宜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2: 当前在轨主流砷化镓电池效率可达36%至37%，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4: 因为未来我们的太空翼将面临大面积的卫星部署，而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中美日等多国均在布局相关实验，凭借低成本、高抗辐照、高容错的优势，钙钛矿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下一代最具颠覆性的空天光伏核心材料之一。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
4: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包括紫外和红蓝等并列的这样一个空间光谱，包括大概将近从-1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宽温域的冷热交变，并且呢，太空中充斥着大量的高能辐照的粒子，包括我们的质子、电子和我们的这样一个低轨下的原子氧环境，这些所有环境呢，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电池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下工作或者是服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寿命和可靠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聚焦美国，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被封锁。据美媒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7: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 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

0: 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就该枪击事件发布了声明，表达了他对于提升华盛顿特区与总统行政办公场所安全性的关切。这也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三起枪击案。
2: 美国的政治暴力事件为何近期频发？反映了美国社会怎样的现状？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稍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解读。
3: 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些枪击事件的嫌疑人似乎都没有明确的被调查清楚存在明显的政治立场，或者明确针对某政治人物要实现某些政治目标，但这些枪击事件都发生在美国总统所在地，比如白宫附近，或者是由美国总统参与的一些重要活动当中。这一共同点显然就意味着枪击的嫌疑人的这样一种枪击行为属于政治暴力事件。那么出现如此之多的政治暴力事件，至少说明了当前美国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两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是当前美国政府对于美国普通民众的诉求的回应显然是极其不足的，美国民众因为通胀压力等问题对美国政府持续不满，甚至到了要以这个所谓的政治暴力的方式加以宣泄的地步。另一方面，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重大的内外政策上的所采取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比如大幅度的这样一个逮捕并且驱逐非法移民，比如对于伊朗动武等等，也都直接撕裂了美国国内不同群体的不同立场，又加之这个美国枪支泛滥的这样一个顽疾，也就直接导致了目前这个针对重要的这个高层政治人物的这种枪击事件连续上演的这样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那必然会导致美国暴力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也完全有可能给美国政治和它的这个内外政策走向带来更大的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呢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对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在无人机被广泛运用的时代，如何有效防御无人机威胁是目前各国正在研究的课题。近日，由美军主导的捕蝇草计划多国演习在立陶宛举行，旨在测试实战环境下新的无人机技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报道，在近日举行的捕蝇草计划多国演习中，美军与盟军互为对手，模拟无人机群干扰系统及反无人机防御体系的交锋，而这些战术正持续重塑现代战争形态。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纵观最近几场局部冲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纷纷使用数量庞大且技术先进的无人机群发动攻击，美军已不再满足于应对单机威胁，而是开始演练对抗无人机群的战术，以及学习如何使用无人机群。
6: 在这个演练当中呢，他们呢要用这种无人机的集体出动来测试己方的系统极限，你这个系统到底能够发现和拦截多少架无人机，另外呢就是怎么去压制敌军。这个其实是比较符合现代的战场态势的，应该是在5月20号的时候呢，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拦截了7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无人机的来袭啊已经是海量的了，所以他们测试的就是海量无人机的攻防行动。另外很有意思哈，我看到他们在演习当中还强调说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野战 条件下快速的制造无人机系统的替换。

0: 零件，并且呢进行改装。这个其实也反映出在无人机的攻防作战当中，现在量是最重要的嘛。从攻的一方，只要我的量大，我就一定会有一部分攻防成功。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呢，战场的快速的补给、快速的修复能力也是决定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1: 报道提到，在这次演习中，首次采用了由美军第401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制定的测试标准。该部队是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8月专门成立的反无人机部队。无论是模拟针对无人机群的对抗演练，还是成立专门的反无人机部队，美军的相关尝试在邵永玲看来都是适应新军事变革的一种主动作为，核心目标是重塑对对手的非对称作战优势。
0: 这个第401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它的职能呢，其实就是专管反小型无人机，是一个最高的统筹机构。它呢，统一各军种、国土安全部、FBI、FAA 等跨部门的力量。实际上，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就说明现在无人机的威胁已经到了必须要高度重视这样的一个时刻了。从近期来看呢，因为通过对伊朗的战争，其实他也切身体会到了无人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啊。其他的威胁相比之下，还真的没有无人机的威胁这么让美军头疼。所以我觉得他当下呢，可能还是想改变攻防天平的严重的不平衡，因为现在是基本上是倒向了攻的一方，那防的一方呢显得很虚弱无力。所以说他想改变攻防之间的平衡，能够呢让平衡啊向防的方向呢回摆，来缓解自己防御的压力，就是打破现在成本倒挂的非常不利于防御方的一个现状。
1: 目前除了美国之外，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反无人机蜂群的作战方法和手段。邵永玲进一步指出，如今各国已经研发出多种行之有效的作战体系和配套武器系统，但还存在着较大的技术瓶颈尚未突破。
0: 对无人机蜂群哈，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进行干扰。干扰呢，可以让一部分无人机呢可能会偏航，可能会失效或者是自毁，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呢，也不是对所有的无人机干扰都能产生效果，因为有的无人机呢，其实相当于是利用惯性导航，它并不依赖外部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干扰可能就没有多大的用，所以还是要靠物理的手段去摧毁它们。现在呢，北约国家其实他们摧毁无人机的办法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他们有定向能武器，像微波武器，据说呢拦截成本一次几美元。像激光武器呢，说它的一次发电成本只有 0.8 美元。当然还可以用各种防空高炮，或者是那种近程的防空导弹等等。所以现在其实是多种方法，因为没有一种特别真正有效管用的方式去拦截所有的无人机。所以现在其实更多的强调是综合治理，干扰各种各样的拦截手段，希望多手段来发挥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育方面。此刻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篮球赛场激战正酣，备受关注的2025-2026耐克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孩子们的比赛进行得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6: 你好，
5: 一斌。宏源，说是这个女生组的比赛或者是女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哈。那现在这个双方的表现和我们这个比赛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6: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耐克高中联赛的女子组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在开场就非常的激烈。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东北师大附中和济源一中。 那么在上半场呢，其实双方是一直处于焦灼的状态，但是下半场之后呢，济源一中的两个中锋、两个锋线的位置可能是受到体能的影响，在这个进攻端和防守端，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呢比分被拉开。那么最终呢，东北师大附中是以76-56战胜了济源一中，获得了本届耐高的女子组的全国总冠军。那么其中呢，像7号的许梦一是得到了21分7个篮板、2次助攻和2个抢断的一个非常全面的数据，这也给现场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场上呢，这个许梦一只要一拿球，就是阵阵不断的这个惊呼声。另外呢，像他们队里的77号陈雨欣也是拿到了16分6个篮板。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包括技战术素养，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职业赛场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北师大附中呢，这个女队呢，其实今年的这个争冠之路是非常坎坷的。在北区呢，他们是一路突围，最终呢是杀到了这个耐克全国的总冠军。同时呢，这个成绩呢也是刷新了吉林高中女篮的历史的最佳的战绩。那么这支队伍呢，我们看在场上，体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凝聚力，还有非常十足的韧性。他们的这个晋级呢，也是创造了新的这个历史。那么这其实跟他们学校，整个这个在体育教育包括学业上啊多维度发展的这个成果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这个关联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女篮的这些队员能够涌现那么继续征战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之上吧。
5: 嗯，哎，宏源，当然也向我的师妹们表示祝贺啊，东北师大附中
6: 的，一定。
5: 对对对，另外接下来就是男篮的比赛了啊，那男篮这边有哪些看点？
6: 男篮的比赛也可以说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那么这场比赛将在今天晚上的19点打响。那么今天男子组的对决呢，双方呢一个是老牌的劲旅清华附中对阵的呢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中学浙江的回府中学。那么清华附中呢，我们其实很了解，在国内的近10年到15年，它可以说是国内高中篮球的绝对霸主，常年垄断着全国冠军的奖杯。那么内线呢身高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他们的技战术体系打法是非常成熟的，攻防非常的均衡，可以说是耐高的传统豪门强队。而这个浙江回府中学呢，其实是来自于浙江的一个县城那么虽然地方小，但是他们的实力不俗。那么他们在2023年呢，曾经是以74-73险胜清华附中，可以说是虎口拔牙，从这个清华附中这个手里夺下了一个冠军。那么这是时隔3年他们重返决赛的舞台。这支队伍呢，之前的这个8强赛我有关注过，这支队伍整体的打法非常的灵动，冲击力极强，尤其是他们的核心球员石明豪得分助攻兼备可以说是这个整支球队的绝对核心。那么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他的出手非常的果敢，敢打敢拼，善于用这个速度包括团队配合去撕开对方的这个防线，可以说是这个队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名球员。那么一个是北方豪门稳扎稳打，一个是南方的劲旅激情四射。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场男篮的对决最终谁会拿走这个冠军奖杯。主持人。
5: 好的，宏源。
4: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吧。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7: 袁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卫发布，最近几天受副高影响，华南等地的天气呢较为闷热，高温也逐渐多起来。预计今后3天副高还会继续加强北上，在其主体掌控下的江南、华南一带高温天气将会继续增多。江南中南部、华南会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呢是闷热型高温。城市中像福州明天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而且一直到下周三，福州的最高气温都会持续在37-38度的样子。不仅如此，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低气温也会居高不下，普遍呢能够达到27度左右，所以不只是白天热，晚上的闷热感呢也会比较强。 而在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会在正常或是偏低的水平上。近明两天呢，还会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大幅度的降温，其中今天较强降温主要是集中在了青海东部、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那明天华北、东北地区中西部普遍也会出现6到10度的降温，内蒙古东南部的降幅能够达到15度左右。预计后天降温还会向南扩展至黄淮、江汉等地。降温过后，气温偏低的情况呢？

0: 会更加明显，尤其是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偏低幅度在6度以上，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像太原，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9度，济南后天21度，都要比常年5月下旬的平均水平偏低8度左右。不过很快随后，北方大部的气温呢，又将会逐步的回升到偏高水平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远林，
1: 感谢无敌。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家卫生健康委明天15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第22届文博会明天将在深圳落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总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于24号开幕。25号法网女单第一轮当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当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
1: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

0: 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1: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

0: 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51% 和 45%。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 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9: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8: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0: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8: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守岸。
1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3: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4: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6: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7: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0: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21: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0: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21: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0: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2: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
1: 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

0: 全面目前讲述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低收钱情况下，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5: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

0: 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 3.19 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八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7: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8: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7: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7: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9: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

0: 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2: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4: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5: 现在是在修啥呢？
6: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4: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7: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4: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8: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4: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

0: 同期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1: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3: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4: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5: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6: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7: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活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 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8: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7: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

0: 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一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天津原干前址在靖原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徐伟民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在靖原县举行。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9号，省政府副秘书长、天津市第五批原干前址总指挥于学生一行在靖原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天津原干前址综合组组长张志远、天津原干前址项目管理组副组长李昭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程浩、县委副书记曹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昭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北湾镇新平村靖河产业园、靖原县第二中学、五河镇枸杞交易市场、靖安乡千亩枸杞种植示范基地等地，实地查看了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及黄瓜特色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了解了羊肉精细化分割产业项目运营模式、京龙两地教育组团式帮扶开展成效以及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产销对接等实情。

以特色畜牧等优势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同时，要持续夯实教育帮扶根基，深化师资交流、教学共建等帮扶举措，切实把协作帮扶政策落到实处，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携手共绘乡村振兴发展新图景。5月15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充分体现了对劳动群众的亲切关怀，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劳动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发挥我县全国劳模和省市县劳模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劳动群众在生产一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引导扎根乡村的青年积极投身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农业的种植、加工和电商销售，参与黄河沿线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让他们在田间地头学技术，在市场前端闯新路，在服务家乡中增长本领，真正成为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的后备军和突击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及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1日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苑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原原本本学、逐条逐句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足功夫。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条例各项要求在靖苑落地生根。要深入学习领会省长任正赫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全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组移交信访事项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检验我们群众工作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尺。要把做好信访化解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重点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凝聚助残温情，守护平等微光。5月16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在县人民广场举行。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张洪强，县委副书记曹荣，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三级调研员马金参加活动，副县长候选人吴晓兰主持活动。启动仪式上，曹荣首先向广大残疾人朋友致以诚挚问候，对长期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
马晶宣读《扶残助残倡议书》，号召全。

0: 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群体，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张洪强充分肯定了全市及泾源县残疾人事业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扎实做好残疾人康复、就业、权益保障、关爱帮扶等各项工作，不断凝聚全社会扶残助残合力，全力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仪式最后，张洪强宣布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市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市县领导走访慰问了困难残疾人家庭，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关启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张居正在内宫里边跟太后娘娘唠了好长时间，他把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全都说出去了。你看看太后娘娘一点都不烦，烦什么呢？高兴还来不及呢，跟这个美男子在一块儿多待一刻钟，那精神上就多享受一刻钟的快乐。哎呀，他就详细的听这个首辅讲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太后娘娘特别佩服这个朝中的宰相。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有个想法，既然太后这么信任我，我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个戚务德用铲除呢？可是这话要是说出来，太后不好接受，因为这个邱德用必定在太后面前是红人。他就思来想去，哎，他就想起了一个妙计。他心里边明白，太后娘娘信佛，这信佛的人呐，他不光信佛，很多事儿他都信天意，那么就利用太后娘娘信奉天意的观点把邱德用除掉。他知道皇上要听经言，得选日子，这太后呢就安排钦天官给选一个日子。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何不用这招把邱德用除掉呢？但是要是用这招啊，必须有人配合。谁配合为好呢？哎，他一拍大腿想起来了，冯宝最合适啊。这个邱德用过去在冯宝面前低三下四，自打当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连冯宝都不在他的眼里。好，那就利用利用这个大内的总管冯宝，他就安排手下的书办马上把冯宝请到了内阁。这个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他把冯宝请过来，他就跟冯宝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冯公公，我有一件事要跟您商量一番。张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咱们两个你还见什么脉呀？冯公公，这件事儿和其他的事不同，因为它事关重大，必须请您配合一番。冯公公，你现在觉得邱德用这个人怎么样？
5: 哼，这个人原来他没上乾清宫当管事牌子的时候，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小走狗，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李太后面前人家地位可提起来了，不像从前了。
4: 冯公公，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取得您的支持。这个邱德用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搬掉？
5: 是啊，张先生，这个事儿我想过，可是李太后不同意，谁也动不了啊。
4: 哎，咱们想个办法。
5: 邱德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邱公公，
5: 属狗的。属狗的，属狗今年应该是52岁呀、啊。
6: 嗯，对，
5: 是52岁。好，这个狗属得太好了。
6: 哎，属狗怎么好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5: 冯公公，皇上最近要选良辰吉日听经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虽然今天在乾清宫，我给太后出了个主意，让太后安排钦天监的人选个好日子。我看这件事儿，您最好想办法把钦天监的人甩掉，您直接领着太后和小皇上到李铁嘴测字馆测几个字。这边我提前让尤七在李铁嘴那儿先配好一副药，咱们两个就此机会把邱德用搬掉。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跟冯宝讲了他的真实目的。冯宝听完，张先生，你说这李铁嘴他可厉害呀、啊、这个人我早就听说过，在京城测字那是一绝。冯公公，你也听说过？
6: 是啊，
5: 有一次啊，我还去叫过板。你去过？
6: 我去过，
5: 但是我是穿便装去的。有一个新科的进士，他呀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还没报到上班。你看他的穿着打扮，给人家一看就是一个穷秀才的打扮。他呀就去测了一个字，这个穷秀才他已经考中了进士了，他测字他就试一试这个李铁嘴有没有本事。你看这秀才到了李铁嘴测字馆，一进门就要测个字。这个李老先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秀才，好吧，就让这个秀才啊写一个字。这秀才写这个字啊特别的简单，一竖一点儿。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个字是占卜的卜。
6: 对呀，
5: 你看这字简单，一竖一点儿。可是他写完了这个字，恭恭敬敬的递上去，李铁嘴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些什么。输完之后，哎呦，他站起身就向这个穷秀才拱了拱手，恭喜恭喜呀、啊、您胸前挂印了，你看您这数加这点儿，这点儿就是一块印，这数啊就是您的身子。哎呦，这秀才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呐，回到朝廷做了官，就把这件事儿跟他的同仁讲了一遍。这个事儿在京城里边就传开了，嘿呦，那年头啊传得可远了，要是顶风都能传出300-500里呀、
6: 啊。哦，
5: 冯公公，这个事儿我没听说过，但是我知道李铁嘴在京城有一号。那您就服气了？
6: 我没服气，我以为啊这个李铁嘴是蒙的。
5: 我在东厂的大牢里就找了一个要处决的人犯，我给这人犯呢特意给他打扮一番，穿戴的特别整齐，让他也写一个字，一竖一点儿，我看看你这李铁嘴是真功夫假功夫。我和东厂这些小校亲自带着个人犯去的，不过去的时候我可没露面，在外边等着。这个要处决的人犯进去之后，李铁嘴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这个人犯，显得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要测字？
4: 是啊，我要刺个字。这个要处决的人犯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同样也写好了一个占卜的卜。这个李铁嘴拿起来一看，哎呀，他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位先生，您的脑袋要搬家呀，您可能犯了大案了。你看看这个李铁嘴厉不厉害，从打那儿我从心里服了这个李铁嘴了。张先生，你这个方法保证行，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还能相信。我让徐觉先在那块布置好人马，把那块给看住，然后我这边就跟太后合计合计，太后保证能信。好，就这么办。两个人把时间地点选好了，这边首辅张居正就派游骑来到了李铁嘴册子馆。游骑到了李铁嘴册子馆，一伸手，啪，从怀里边掏出了50两纹银。这50两银子掏出来，把李铁嘴吓了一跳。哎呦，这位客官，您要打实还要求官？打实是什么意思？打实就是家里边丢了贵重的物品，究竟是被哪方的贼偷走了，再说这东西还能不能找回来，这就叫打实。求官就是算一算自己在官场上的前途。尤其乐了，老先生，我也不打实也不求官。

0: 文，我有一件事儿需要您全力的配合。紧接着，尤其就跟李铁嘴把他的想法跟李铁嘴说了一遍。李铁嘴一听，这好办，您放心，我保证让他满意。也就这样，冯宝和张居正下好了一个套，就等李太后钻进这个圈套。单说冯宝回到乾清宫，找个借口就见到了李太后，就把皇上要听金言选日子这件事儿跟太后提出来了。因为那天在乾清宫，张居正跟李太后提出过要让钦天监的人选这日子。因为李太后是个信佛的人，所有的事儿都相信神灵在上，所以今天冯宝提出来，他就开始跟冯宝合计这件事儿。冯宝就讲了自己的想法，说太后，咱们也不能听张先生一面之词，我看这件事儿不应该和钦天监合计。那冯公公，你的意思选个日子应该找谁呢？哎，太后啊，您不知道，京城有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是个测字先生，据说他可是个世外高人呐。一提起李铁嘴，这位太后早就听说过。是啊，我在没去裕王府的时候，就听我父亲提过这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在京城已经有好些年了，听说他测字测得非常灵。你先找他测个字，看他测字测得灵不灵。他测的要是真的灵，我再和小皇上亲自到那儿，让他给选个好日子。冯宝听完是心中暗暗的高兴，心想这回太后钻这圈套了。好吧，那么太后，我今天就去。去吧，哎，你把邱公公也带上。冯宝一听让他领邱德用去，心里边很不愉快，但是在表面上没敢让太后娘娘看出来。太后啊，我跟邱公公去李铁嘴那儿得选个字，您看选个什么字？也就在这功夫，李太后上上下下打量了冯宝，一看冯宝今天是站着跟他讲话。好吧，冯公公，你就选个立定的立字吧。好，太后，我就按您的意思办。到了第二天，冯宝和邱德用两个人换了便装，乘着小轿来到棋盘街旁边这条横街，就是邵大侠邵方测字那个地方，李铁嘴测字馆。两个人进来之后，就见到了这位测字先生李铁嘴。两位客官，想必是听了我李铁嘴的大名，特意前来我问个事儿。是啊，老先生，我们听说你李铁嘴这名气很大，特意找您测个字。那请客官报上字吧。好，我就给您报一个立定的立字。李铁嘴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嘴里边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立字一点一横，一点一撇，又一横，这就是立定的立字。然后李铁嘴站起身，缓缓的在屋子里面来回走了几步，只见他一捋那小山羊胡子，把身撞过来了。客官，您是干什么的？你算一算吧。老夫我断定您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冯宝表面上装的是暗暗吃了一惊，这是做给邱德用看的。老先生，你何以见得呢？
1: 嗨，这位客官，
0: 李铁嘴说着话，用手指了一下邱德庸。你写这个例子的时候，这位客官就坐在你的左边，这例字左边要是有个搭了人，这个字应该念什么？这个字就念座位的位。通过这个位字，老夫我断定您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家庭，都是数得上一个有位子的人。邱德庸一听，哎呦，厉害呀！要说这功夫，什么事都赶巧了。邱德庸早不说话，晚不说话，这功夫说话了。因为他听完之后，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老先生厉害呀！他连忙就追问了一句：“这位老先生，您看看，他是个什么位子啊？”李铁嘴笑了，立字旁边加上言语的言，就念书信的信。再说这座位的位加上言语的言，就念书信的信。再说这座位的位字和书信的信字连起来，这关系可密切了。要是在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的这个人就为信，坐这位子里的人就是管家。假如到了朝廷，跟信字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内有司礼监。那么这位老先生坐在啥位子？老朽我就不敢多说了。这位客官，你看老朽所言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呀？咱干的是管家的活，这一点你说对了。冯宝啊，很怕李铁嘴还往下说，这功夫他抬起手指了指邱德庸。现在轮到老先生给他测个字了。哦，他也要测字。李铁嘴转向邱德庸，您测个什么字啊？
1: 我跟他一样，也测一个例字。
0: 邱德庸说完这句话，正好
1: 那个打杂的
0: 拿来一壶水，把这水给邱德庸的水杯加满了水。李铁嘴一看，这脸就变色了，然后他倒背着双手，是一句话也不说。邱德庸就问老先生，怎么样，您倒说话呀？李铁嘴照样摇了摇头，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李铁嘴不说话，邱德庸可着急了。
1: 李先生，有啥不好说的？他报的是例字，我报的也是例字，同样是一个例字，还有什么说道吗？
0: 有啊，你们两个都是例字，这两个例字可有天大的区别。他抱栗子的时候，你正好站在他的左边，这就凑成了位子的位。可是你抱栗子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人给你倒水，这字儿本质上可就有区别喽。邱德庸心里非常着急，变成什么了？栗子旁边加上水，你说这变成什么字了？气，就是哭泣的泣。李铁嘴说完这句话，眼睛死死地盯着邱德庸。这位客官，你现在的心情肯定有痛心的事儿，真让他给猜中了。自从他的外甥张大郎被王岩刺死之后，邱德庸一直在痛苦之中。他恨不能把杀死外甥的王松之子王岩给他千刀万剐，可是听说刑部虽然把王岩抓起来了，一直到今天也没定罪。最后他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首辅张居正故意让刑部拖延时间。

0: 就因为这个事儿，他把张居正恨死了。他总想找个机会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有些话又说不出口，因为他找不到理由。因此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宝身上，指望冯宝能在李太后面前帮他说几句话。为这件事儿，他还真的求过冯宝几次。你看冯宝每次都是满口答应，可是就是不办实事儿。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了一个气字，邱德用真的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忘了情。你看他嘴巴一撇，吧嗒吧嗒的哭了。冯宝一着急，秋，他差点没把秋公公这几个字说出口，连忙改个口，老秋，您可别伤心呐。人不伤心，泪不流。我说这位客官，你就让他留一会儿吧。李铁嘴说的这句话是同情邱德庸，一看邱德庸这副样子，不能谈正事了，冯宝就喊人把他扶了出去，跟邱德庸就回到了紫禁城。回到紫禁城之后，就把册字馆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向李太后做了一番禀报。李太后一听，京城里边果真有这么一位高人，这兴趣上来了，这才引出来下文书，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要亲自拜见这个李铁嘴，除掉邱德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和邱德庸按李太后的旨意到李铁嘴册字馆去了一趟，结果这李铁嘴提前就把这副药给配好了，这字册的是特别的灵。那么冯宝回来就跟太后娘娘讲了，李太后一听这兴趣上来了，当时就跟冯宝定了一下，他要带小皇上搞一次微服私访。但是这回就因为这个气字，李太后没带邱德庸，跟冯宝和小皇上三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册字馆。再说李铁嘴早就知道他们要来，在那儿已经等候多时了。今天李铁嘴一看昨天这个胖老头领着这母子二人进到屋子里面，再

0: 看这位女人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高雅，就知道这是一个大主播，连忙笑呵呵的上前一拱手：“欢迎夫人和公子光临，老朽这厢有礼了。”进到屋子里之后，冯宝先说话了：“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听说李铁嘴的大名，今天要亲自来见识见识。”“
1: 客气客气，
0: 夫人，您今日前来，不知想问什么还是求什么？”“我是问我自己家里的事儿。”然后他转过脸：“孩子，你先报个字儿。”再说小皇上朱翊钧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这种地方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来过，觉得特别的新鲜。这功夫就看日头爷那阳光射进来了，紧接着他提起笔就写了一个日头的日字。这功夫也太凑巧了，就在这个日字写完的时候，后院养的那条狗叫唤起来了。这狗汪汪汪这一叫，小皇上心里边一惊：“这狗叫什么？”“是啊，夫人，这位小公子说的对，他刚写完一个日字，这狗就叫了。”太后闹糊涂了：“这狗叫和日头的日字有什么关系啊？”“夫人，关系大着呢。”李铁嘴故意把目光一闪，振振有词的讲起来了：“这位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子，那边就有狗叫了，这正好应了一句话，不知我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天狗费日啊，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就是这个意思。夫人，今天老朽我已经看得出，贵府的所有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身上。可是眼下有人想欺负他。”“谁？”“这个人是谁老朽我不知道，不过老朽我有一句忠言要相劝，请讲。”“不知道贵府的仆役奴婢当中有没有属狗的？如果有属狗的，应该尽早的把这属狗的打发走。”“
2: 有谁属狗呢？”
0: 听完李铁嘴这句话，这位太后心里边挺犯膈应，在那儿低头想了一会儿，突然之间她把目光射向冯宝：“冯管家，你属什么？”“
3: 我属鸡。”“
2: 哦，属鸡。
3: 咱们家的教书先生张先生属什么？”“
4: 张先生也属鸡。”
0: 听完张先生属鸡，你看那李铁嘴插话了：“好啊，这个鸡他要是伴陪着公子，那就太好了。鸡为地上凤，却又思臣，对于公子来说，少不得这样勤快的人帮他打点前程啊。”李太后这回笑了：“老先生，您真会说话。”“
3: 哎呀！”这功夫就看冯宝一拍脑门子喊了一声：“怎么了？”“
4: 秋秋秋秋。”
0: 他下句话没说出口：“
4: 他可是属狗的。”
0: 李铁嘴这功夫接过冯宝的话茬：“属狗要记住，少东家可是一条龙命，龙为日之华也，是吧？”李太后的眼神里边就闪出了一个不祥之感，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铁嘴：“这位老先生，

0: 说龙为日之华，咱家公子并不是属龙啊。
1: 哎，你家公子今天写的这个日子，老朽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一合驾六龙以巡天，咱们这些繁衍望天能见到龙吗？只能看到日头。夫人呐，您不是要问吉祥吗？只要公子除掉这条狗，你家公子要多吉祥就有多吉祥。
0: 老先生，您这可真是吉言，多谢了。李太后今天脸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老先生，我还要问一件事，你说吧，只要是公子的事儿，我就多说上几句。我家公子今年已经快到十岁了，十岁是念书的年龄，我想请您给选个好日子，看看他哪一天上学为好。
1: 好啊，要说这位夫人，今天您算来着了，您就让你家公子在他先前这个日子上随便加点什么。
0: 朱翊钧想了想，加，那我就加一横，在日子里边加了一横，就是目光的目。再看李铁嘴，一瞧这个木字，当时你看他扑哧一下子，哈哈，笑了，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哎呀，明明问的是读书，怎么扯到钱上头来了？钱。”李太后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小皇上第一次出京言，肯定要花一大笔的钱，可是这个事儿他不能跟李铁嘴说破。哎，老先生，您怎么测出钱来了？
1: 哎，您看看，木字下边加上一个八字，这念啥呢？这就念贝壳的贝字。古人以贝为钱，按照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公子读书上学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府上却出现了没有钱的征兆啊。
0: 冯宝在那儿故意装糊涂，哎呀，咱家公子写的是木字，你今天怎么扯出宝贝来了？
1: 公子写的木字不假，但眼下是八月，所以八月加上木字就是贝壳的贝字。夫人，您说我解释的对不对？
0: 再看李太后又在那点点头。
1: 那老先生，您从哪儿看出没钱呢？就是这个八字，八月问木，所以成了贝。但究竟这个八隐而不显，所以八月就无贝可言。
0: 李铁嘴是云山雾罩的瞎侃一通。
1: 你别说，李太后听着是句句在理，每句话都有一定的玄机。
0: 这位老先生，我原来打算在这个月选一个黄道吉日让孩子进学，今天看来与天意不合呀。
1: 夫人所言甚是，应该另选吉日。
0: 那究竟选什么时候呢？李太后今天完全是用商量的口气跟李铁嘴在商量这个事儿。再看李铁嘴迎着李太后的目光回答了一句：“要想另选一个日子，还得请公子再重新写一个字。” 可是这功夫再看朱翊钧小皇帝显得不耐烦了，行了，我就写这个木字，再多的字我不写了。
1: 李铁嘴听完摇了摇头：“公子啊，
0: 一字问一个事，这可是天机。要是一个字问很多的事儿，这就不是天机了，也就是说不灵验了。是啊，孩子，赶快再写一个字。
1: 朱翊钧一看他母后发话了，这才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一个大大方方的朝廷的朝字。这个朝字写完之后，李铁嘴看完了，哎呀一声，显得非常的惊讶。
0: 小皇上卡巴卡巴眼睛看了看李铁嘴，这老先生，这个朝字写错了？
1: 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这个朝字可有说道啊。李铁嘴把这个朝字仔仔细细的端详了一遍，显得是非常神乎其神。请问公子，您为什么要写这个朝字啊？您这位公子是不是咱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您这位公子是不是咱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呢？
0: 朱翊钧把眼睛瞪起来了。你
1: 最心惊的就是李太后，但是他没动声色。
0: 这位老先生，您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家公子是朱家的后代呢？
1: 夫人呐，您仔细看看这个朝字，在朝字里头去掉两个十，就是一个明朝的名字。老夫我根据这个名字就可以断言，这位公子是朱洪武的子孙，不是亲王之后，至少也是个郡王之后啊。真不愧是李铁嘴，你看人家说的是十分的逼真。李太后在心中暗暗的高兴。
0: 好了，老先生，你就为我家公子选个好日子吧。
1: 夫人呐，这吉日这个字里边已经显现出来了。李铁嘴拿起这个朝字，把这张纸递给了李太后。夫人，你看这个朝字实际是由四个字组成，一个日，一个月，日字上面加上两个十字，这吉日就出来了。十月十日加在一起就是朝廷的朝。李铁嘴的话一落，李太后马上就领悟到了。再说十月十号这天也是民间的好日子，今年的收成已经基本在望，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到了这一天，老百姓的庄稼已经都上场了，就是入到长院里边。如果老百姓要是赶上一个丰收年，朝廷就能收到一大笔的税银。到了这一天，国家的形势就有了新的转机，内阁的日子就好办了。如果在这一天开始进行皇帝的经研，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那么十月十号这一天，就给万历小皇上定了一个开经研的第一个良辰吉日。李太后把日子定好了，让冯宝拿出五两银子赏了这个李铁嘴。李铁嘴心想，这回我是两头挣钱。再说李太后领着小皇上还有冯宝回到了内宫。到了晚上，他就和朱翊钧躺下休息了。小皇上年龄小，这位太后得陪着小皇上。看到小皇上睡熟了，这位太后可睡不着喽。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就想起了这些事儿。自打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儿子登基。

0: 已经快两个来月了，这京城里没有一天消停过，国库空虚，官场争斗，有些大臣借机还要闹事。再说各州衙府县那些往年的臣妾很难收进来，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骤雨接踵而来，这些乱糟糟的事儿让他整天提心吊胆，是寝食不安。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昨天李铁嘴提到那个天狗吃日头，这条狗是谁呢？哎，真是无巧不成书，邱德用来了。邱公公，你来有事吗？
1: 太后，我有几句心里话。
0: 要说这个邱德用，自打他外甥张大郎被人家杀了之后，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平常你看他在乾清宫里边见了人总是一脸笑，可是这几天老是打不起精神。他把这些所有的仇恨放在张居正的身上。那天在乾清宫，他想给张居正眼睛里边扔把沙子，结果李太后没买账。今天他提前来还是想提这件事儿。
1: 太后，我总觉得这个张先生不怀好意。这个张先生明里是查杨永成，实际他是对您来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最近礼部那边有个消息，说是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
0: 太后，我觉得这要查起来是不是就为了查太后啊？这句话要是平时李太后能听得进去，可是今天她说什么也不好听了。人家那天首辅张居正和太后已经把杨永成这件事儿安排完了，但是这个邱德用还蒙在鼓里头。
1: 邱公公，我看你是不是不怀好意呀？哎，太后，我没有别的意思。
0: 没有别的意思？你大胆的奴才！李太后这句话一出口，可把邱德用吓坏了，因为他知道，自打他伺候李太后之后，李太后从来没对他发过火，哪曾想今儿个李太后的火来得这么快，把他吓得扑通一下子跪下了。邱公公，我问问你，你竟敢在背地里议论当朝的大宰相，按照大明律该当何罪？就这句话说出来，把邱德用吓得只给李太后磕头。
1: 太后，我不是议论首辅。
0: 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是听谁说的？
1: 礼部的王希烈说的。
0: 王希烈是高拱的一条狗，你跟他接触，你知道吗？按照大明律例，内患结交外臣，该当凌迟处死。李太后这几句话就像晴天啪嚓打了个霹雳，把邱德用吓得那脸色全变了，身上汗珠子也下来了。
1: 启禀太后，奴才并没有交接外臣，是王希烈通过关系找到了你家武清伯李老爷。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明白了。邱公公，我再问问你，你是属什么的？邱德用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我在乾清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问我属什么的。今天这个太后怎么突然间问起我属什么来了？这什么意思啊？不管怎么说，他也得回答呀。回太后，我是属狗的。他认为属狗是最好的属相，狗是最忠于主人的。这个邱德用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因为

0: 阿鼠这个狗才赶上了这么一个倒霉点儿。属狗，好了，我知道了。邱公公，你先下去吧。我这次先饶过你一回。
1: 啊，谢太后娘娘。
0: 邱德用是连滚带爬，滚出了西暖阁。邱德用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太后娘娘就翻脸了呢？他走了之后，太后娘娘一个人坐在那儿，就把头低下了。看来这条狗必须把它赶出内宫。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冯宝商量商量啊？因为冯宝必定是大内的总管。来人呐，把冯公公叫过来，我有事跟他商量。
2: 是，
0: 一个小太监领命，就去找冯宝。时间不长，冯宝就来了。
1: 太后娘娘，您有什么吩咐？
0: 冯公公，这个邱德用，你看看他最近表现得怎么样啊？冯宝听到这儿，心里边是暗暗的高兴，嘿，这招成功了。那么，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能怎么处置这个邱德用呢？请听下文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邱德用就因为他属狗，李太后对他就产生了想法。那么李太后打算把邱德用赶出紫禁城，他马上就把冯宝找来了，他想听一听冯宝的意见。冯宝那多机灵啊，当他听到李太后让他对邱德用这段的表现发表点观点，冯宝就明白李太后的意思了。
2: 回太后娘娘，这个邱德用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总蔫了吧唧的，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一直打不起精神头。再说我看他现在伺候太后娘娘也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了。哈哈，哎呀，冯公公你可真聪明，观察的挺细呀。你看到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呢？ 回太后娘娘。我以为这个邱德用，他外甥死了，他是不是有很多心事？我就没好意思跟太后娘娘您禀告这个事儿。那好吧，我今天把你找过来啊，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邱德用，我不想用了。

0: 你随便给我选一个，但是这个人呢一定要可靠。
1: 是，太后娘娘，我一定办好这件事儿。
2: 冯宝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邱德用这条狗终于被赶走了。再说这个邱德用一下台，对新任首辅张居正来说，可以说踢开了一块绊脚石。这下子王松的儿子王岩的命就保住了。只要把王岩的命保住，朝廷这些官员人心所向，心里边更得佩服首辅的能力。因为大伙一直痛恨这个张大郎，这回张大郎让王岩给杀了，张居正不光保住了王岩的命，同时也赢得了关心和民心。
1: 再说冯宝把邱德用所有的事都安排完了，
0: 邱公公是含着泪离开了紫禁城。
2: 第二天，冯宝一大早就来到了乾清宫。
1: 李太后愣了，哎呦，这冯公公这么早干什么来了？
2: 冯宝高高兴兴的来到乾清宫，见到李太后和小皇上，从怀里面掏出两份奏折。
1: 太后，万岁爷啊，这广西前线传来两份800里加急的奏折。
2: 冯宝当着太后和小皇上的面把这两份礼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第一道奏书是殷正茂寄来的，他禀告荔波县的主簿吴思礼与思苗洞酋长潘雅吉两个人相互勾结通匪，他按照军法从事，把这两个人给斩了。第二道是庆远知府许新之弹劾殷正茂的题本，说殷正茂夺皇上的威服，孤权自用，滥杀无辜。乌斯里虽有过错，但是不能判死罪，建议皇上将殷正茂撤职查办。这两道奏书都是同时采用800里加急传入宫中。小皇上听完了，李太后也听明白了。
1: 李太后看了看小皇上，君儿啊，你看这两件事应该怎么办？
3: 母后，我看交给首辅拟票。
2: 好吧，冯宝，把他送到内阁拟票。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小皇上和太后完全相信首辅张居正了，任凭张居正随便处理。同时，首辅张居正也接到了一封殷正茂在广西庆远寄来的一封密信。这封书信也是采用800里加急礼报方式直接写给张居正的，这可是一封密信。张居正在内阁里边把这封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同时这封信里边还寄来20万两银票。这20万两银票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呐。张居正从心里边感激这位封疆大吏的贡献。要说这段时间最难的就是殷正茂，他在广西前线领着这帮士兵浴血奋战，连续攻破了好多个山头，匪首最后一步步的撤退，朝廷的官军是节节的胜利，但是仗打的是太难了。
1: 要说这战争越打到最后越艰难，因为广西那是山高密林，山地作战很困难，
2: 但是这位大将军是毫无怨言。最后他请示朝廷把于大猷派到了前线。要说于大猷当时也是一位总兵，高拱在任的时候，李岩在背后向高拱告他的状，当时把他撤了。这回殷正茂一上台就把于大猷从军启用了，同时把于大猷派到

到前线亲自领兵打仗。这个于大猷在明朝历史当中可是一位有名的战将。明朝年间有几员大将，在那个年头是威震中外，其中第一位大将就是戚继光将军。要说戚家军历史上出名，我们国家宋朝有岳家军，明朝就有戚家军。戚继光在前线抗倭，可以说是威震敌胆，东洋鬼子一听他的大名，吓得早就跑了。还有一位大将军叫王从古，王从古是威震北方，他守着宣大，就是宣化和大同这一带。另一位大将军叫李成梁，就是那位朝鲜人，镇守着边北辽东，保卫着大明的江山。咱们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个于大猷到了前线和殷正茂是相互配合，所以前线剿匪是经常打胜仗，这里边跟于大猷的指挥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信里边，殷正茂讲出了实情，朝廷给他督驳的20万两银子，他一个子儿也没动也没贪，他用这20万两银子干什么去了？他可来了个新发明，他买了300颗火铳子。火铳子是什么呢？火铳子就是早期的步枪。这个东西啊，产自东洋，当时东洋的一些倭寇到咱们的沿海去犯边，戚继光大将军亲自把这些火铳子都给缴械了。可是把这些火铳子缴回来之后，当时明朝的官军他没用过，谁也不会用。你看当时那么先进的武器，最后都流落在民间。老百姓用它干什么？在山里打猎用。这种武器非常简陋，一个铁桶管，把炸药放在里边，然后放点铁沙子，再用一个棉花团把它塞住，它一勾那底火，铁管里面的铁沙子就能射出去，但是它只能打一个响。这些武器流落到民间之后，殷正茂花大价钱把这些火铳子都收集起来了，一共300来颗。把这些火铳子收起来之后，他就开始专门派人训练这些官军使用这些武器。等这些官军训练好了，这回到前线派上用场了。这匪首韦银豹和黄猛做梦也没想到官军有这么先进的武器，所以前线战场是节节胜利。可是这仗打到关键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官军所有的动向，匪首韦银豹、黄猛都了如指掌，这是怎么回事呢？殷正茂就和总兵于大猷研究，于大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咱们的人当中有匪首韦银豹的007，什么意思？也就是卧底。要不匪徒怎么能知道咱们这么多的情况？咱们手下这些人谁能通匪呢？于大猷这位总兵想起了这么一位，说的这位叫吴思礼，他是荔波县的一个主簿，主簿就等于副县长。这个官员岁数不小了，是个老滑头，官军来的时候他是朝廷命官，可以和官军互相的联系，可是官军走了，他就和这些匪徒联系。这个人他在这儿根深蒂固，因为他跟其他的官员不一样，到时候可以人走加班，他不行。于大猷讲到这儿，殷正茂把话接过来了：于大将军，这捉贼要捉赃，捉奸就得捉双，必须得抓到证据。咱们这么办，
明天让这个吴

0: 里找一些民团，给前线的将士送军粮，这一试就能给他试出来。好，就这么定。这个时候，殷正茂以两广总督的身份把吴思礼找来了。这个吴主簿40多岁的年纪，在这一带啊待了20多年了，他一直没升上来，只是个8品的主簿。为什么呢？前几年犯私盐被人揍了一本，他花了一大笔钱把这命保住了，最后还留在这儿当主簿。今天一听总督找他，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来到总督府，殷正茂亲自跟他交代了一番。吴主簿啊，现在前线的将士吃粮紧张，有200担粮食，你啊赶快找些民团给前线的官兵送去。他把任务接下来之后，这脑袋里边就画了个弯儿。以前都是官军押运粮草，这回可能是官军人数不够，让我领着民团押运粮食。他觉得这个机会来了，这点粮食啊当礼物送给韦应豹黄蟒吧。他连夜派了一个心腹之人，写了一封密信给韦应豹黄蟒送去了。在信里边把时间地点走哪条路线写的是一清二楚，让匪徒做好劫粮的准备。这天早晨把粮车都装好了，吴思礼把手下这些民团一个个都安排好了。这时候民团有个小头得请示一下子，往山里去有2条路，要是走大路是140-150公里，绕着绕着得走2天，要是走近道30-40里地。但是这条山路非常崎岖，路虽然不好走，但是道近，得让这个祖部拿下主意啊。他和韦应豹黄蟒已经定完了线路，就定这条小路。哎呀，现在这匪徒都被大军撵到山里边了，这一带山里最近挺消停，就走这条小路。这些民团得听吴思礼的，就选择了这条崎岖的山路。可是哪儿曾想，刚进山里边这匪徒就出来了，一顿厮杀，呵，民团这30多人没剩几个，所有的粮食都被黄蟒韦应豹劫走了。吴思礼的命保住了，匪徒根本不能杀他。这个吴思礼非常狼狈地回到了总督府，向总督大人把这情况做了汇报。这吴思礼可露馅了，殷正茂心里边非常明白，但是一点没露声色。好吧，我们知道了。把吴思礼打发走了之后，把于大猷请过来了。殷正茂和于大猷两个人又研究了一番，最后殷正茂做出一条决定，现在仗已经快结束了，可以说胜利在握，把地方的州衙府县的官员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都请过来，开一次决战前的动员大会。好，就这么定。现在的总督府可不在庆远街了，由他庆远街已经搬到了荔波县城。荔波县归南丹州管辖，这个县属于那种地无30平天无3日晴，到处都是高山峻岭。这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就是3000来人，要是连茅房在厕所加在一起也就是1000多间房子，来了这么多兵马肯定住不下。最后总督府搬到了关帝庙。关帝庙这个地方它在一个山坡上，底下是潺潺的流水，后边是高山，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一天中午刚到，就有亲兵进来禀报，说是所请的客人都到了山下。 好，奏乐欢迎。殷正茂把这令传出去，让鼓乐齐鸣。这些军乐响起来之后，你再看，殷正茂领着总督府这些将军是亲自出门迎接。庆元府的知府许新之带着手下这些朝廷的命官，穿着官服，站在了这些客人的左边。右边啊，是二十几个身穿的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服装的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再看这些当兵的，今天特别的威武，你看看一个个站的是笔管调直，那些长枪手、长刀手、短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已经列好了队。这些少数民族和地方官员陆陆续续到齐了，分文左武右都做好了。两广总督帅殷正茂开始讲话了，今天把诸位请来是想商量一下下一步剿匪的事。本督帅到任已经四个多月了，由于在前线，在座的非常支持我们，咱们同心协力，众将士奋勇杀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段时间，我们官军和叛匪大大小小的战斗进行了几十次，仅天河县北陵山、河池县平凤山，还有南丹州英梦山三仗，斩贼首级是3000多颗，生擒4000多人。到现在，叛匪已经像惊弓之鸟，是节节败退。这一个多月以来，官军已经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西北方向通往贵州的独山已经被我们切断了，由总兵于大猷带领30000兵马守住。东北方向可从茂兰突围进入90000大山，由新晋提拔起来的指挥监事黄火木率30000兵马驻守，剩下的40000大军由本督帅亲自率领，就驻扎在荔波县城，已经把这伙匪徒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韦银豹黄蒙所率余部已称瓮中之鳖。本督帅最后决定在近期之内将对叛匪发动最后的总攻。大伙一听闹愣了，原来李岩没留下这么多人马，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兵马？书中暗表，于大猷这位总兵官服原职之后，他原来的部队都带来了。紧接着殷正茂又讲起来了，今天请来诸位主要有两件事要跟大伙商量商量，一是军粮的运送问题，二呢对匪首的封锁之前，本督帅要问问来龙去脉。他讲到这儿，本脸唰的一下子沉下来了，然后他扫视了一下坐在左边的那些官员。荔波县的主簿吴司礼来了吗？卑职在。就在这个功夫，就看见那个吴司礼站起来了。他来到殷正茂跟前行叩见之礼，这是朝廷的规矩啊。殷正茂用眼光死死地盯着这吴司礼。我说你在荔波县当了多少年的主簿了？回总督大人，我当了12年了。听说你包庇私盐贩子，车载船装，整整犯了3年私盐，被人告发，本当治你的罪，亏得你小子花钱一路打点，才免了你的罪。9年考满了，你官没升，还在这儿当主簿，这件事可是事实？哎呦，殷正茂一句话就把吴司礼的疮疤给揭开了，在座的这些官员当时都静了。这时候，吴司礼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了， 总督大人，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卑职知错，已经改了。改了，改了，你知不知道？犯私盐者，该当死刑啊！这事儿，朝廷已经处理过了，处理过了。
1: 那我问问你，要是一个朝廷的命官，把军粮私自送给匪首韦银豹黄猛，这个罪是不是死罪？吴司礼听完，当时吓傻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山。
1: 景山明白。
0: 华山。
2: 华山明白。
3: 五分钟之后要进行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
4: 明白。
3: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发射的进程。现在三位航天员还在整理自己的随身的装备衣物等等啊，他们也都戴着自己的手套。
5: 明白。是的，现在距离发射的时刻也是慢慢的在临近哈、啊，发射场区也是进入了这个射前的终极待命状态。
3: 嗯，是。哎，有没有注意到屏幕上这么一会儿过去，好像天黑了？
5: 是的，
3: 就没几分钟啊，夜幕就已经降临了、嗯、啊，上面的第四层发射塔架已经打开了哈、啊。
5: 对。
3: 哎，刚才我们提到航天员要进行的考验是非常多的啊，
5: 嗯、
3: 也包括。心理还有身体的多重考验和训练，那这次任务中的三名航天员是如何被选中进入到乘组中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组录音报道来走进他们。
5: 嗯，我们先来了解洞幺朱阳柱，他从苏北乡村走出，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十六号飞天云梦到成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洞幺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和担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这次出征太空的感受。
6: 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

0: 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成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成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
1: 五分钟准备完毕。
2: 太原。
3: 五分钟准备完毕。
2: 渭南。
4: 这组口令是正在搜集五分钟准备的相关情况，各个点位正在向东风报告。
2: 青山，
5: 现在是两小时准备的第一次综合检查。
1: 五分钟准备完毕。
2: 午后。
6: 五分钟准备完毕。
4: 好，各点位都准备完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次神舟23号任务的动量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一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在成为航天员之前，张志远曾是一名飞行员，印象最深的一次飞行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
7: 当时飞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5: 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
8: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5: 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期待着回身俯瞰祖国大地，寻找自己的故乡。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它坐落在黄河边。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几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2: 一，起飞。T0，210.15分33秒，551毫秒。T0。
4: 现在还是现场的一个指令声哈，是一个模拟起飞的过程。
5: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了解动三黎嘉莹，她是来自香港的紫荆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呢，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如今作为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飞天的航天员，她即将飞向太空，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10: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9: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0: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11: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 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0: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
9: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4: 王总，刚才我们听了三位航天员的故事啊，不难发现他们之前的职业大有不同，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哈。如何才能被选中成为航天员呢？李佳莹身高1.61米，这属于是压线而过。航天员的身高有上限吗？体重有没有限制？
12: 是这样，航天员的选拔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甚至可能比这还要严苛一些。包括那个身体的、心理的，与人交流沟通能力啊，还有他的专业素养。当然，最难的。第一关淘汰最多的还是身体这一关。这个航天的选拔，这个身高体重这个相应的限制，还是也是比较严格的。
13: 身高
12: 最高不超过1.75米。
13: 硬杠杆。
12: 主要是因为我们飞船内部空间有限
14: 啊。
12: 还有就是发射对人的超重耐力来讲，身高低的人，那个相对那个超重耐力会好一些。但不代表个子高不行，随着技术的发展，选拔条件也会有所变，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但要想成为航天员，这个选拔标准和要求还是非常严的。
13: 体重也有限制啊。
12: 体重也有限制。像我这个体型基本上是不行了，160斤以上。
4: 比较合适的体重是大概多少？
12: 它基本在60公斤多一点吧。
4: 刚才
12: 您左右。
4: 对。您提到身高上限是有，
12: 当然女同志还要再低一些啊。
4: 对，
13: 我们了解到
12: 1.75米。
13: 对，这次任务当中有一名航天员，他会在太空当中驻留整整1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驻留时间，对航天员来说，这身体啊、心理都是很大的一种挑战。那作为航天科研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会怎么样来帮助航天员克服这些困难呢？
12: 太空环境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着复杂的影响，
13: 是
12: 随着时间的延长，航天员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就据统计，国外航天员在轨曾发生过60以上的疾病。绝大多数都是比较轻的，但是少数也会有一些中度的或者重度的。这个是
13: 更多的是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
12: 都可能发生。就是咱们前期可能在新闻上也报道过啊，
13: 有一些了解。
12: 对，有些甚至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任务失败或提前返回。如何保证航天员在轨的身心健康，对航天员本人和科研人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个1.7的飞行，在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能开展这么长的飞行任务。最长只到了这次神舟21号的那个7个月。
4: 对，
13: 这次又是刷新新的记录。
12: 对我们来讲，主要是从医健医保、食住生理健康防护、营养保障、心理保障的多方面综合采取措施，来保障航天在轨长期飞行的这个健康。
4: 那我们知道李佳莹是第4批航天员哈，现在中国航天员大队的人员组成是怎样的？有没有00后航天员？
12: 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吧。据我了解，是00后航天员还没有，马上可能会有的。
13: 将来会有。
4: 将来肯定会有。
12: 会有的。目前航天员大队有首批、2批、3批、4批，这个航天员都有，可以说老中青三代。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从航天那个工作分工的角度来讲，有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还有载荷专家。可以说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3个工种。
4: 是我们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成绩斐然啊。
13: 就在王总给我们讲解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新来了一位嘉宾啊，他是刚刚从岗位上来到直播室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您好。
15: 主持人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欢迎您。
4: 欢迎马总。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啊，现在呢三位航天员还是在返回舱当中看着各自的手册啊，还是非常认真的。其实能够感觉出来他们的心态还是很平稳。这样的一系列的训练过后，他们对整个的流程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
13: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他们是面部表情看上去很平静。
4: 嗯，对，
13: 胸有成竹。
4: 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本次发射任务呢，是在夜间深夜发射，之前也有很多次哈，比如说神舟十九号是2024年10月30号0:27发射，神舟21号是去年的10月31号23:44发射，那之前还有更多了，2号、3号、4号等等吧，这么多飞船都选择在晚上奔向太空，想请教一下王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是专门选的还是说赶上？
14: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飞船的发射其实最终目的是要和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那么我们在一天之内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快速交会对接包括测控以及能量平衡方面的一些要求的时间节点其实是固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指定的时刻将我们的飞船送到指定的轨道上去，轨道位置上去，是保证我们的入轨点的一个准确，这样呢一方面能够缩短我们这个交会对接的一个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我们对整个任务的一个包括航天员三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固定的，也就不是说我们说选择或者它晚上或者是白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射日期确定的时候呢，其实大概率就是说比如说它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晚上甚至凌晨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地面说选择它上午就上午的
4: 啊，
14: 是这样的。
4: 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他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工作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微重力环境哈。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水啊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怎么进行工作啊？尤其是在舱外怎么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14: 是这样，我们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微重力环境会让我们整个包括物品包括我们的航天员都会在空间中进行一个漂浮，为了更好的让他们在舱内开展的一些工作生活，我们在舱内其实设置了很多的角纤维器包括这些助力拉绳，都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航天员在轨进行一个助力，一方面是助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将我们航天员进行一个短暂的束缚，将他们束缚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之内，方便他们进行一个工作和生活。这部分呢其实舱内和舱外是不太一样的，舱内的主要是以布置为主，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对我们就是我考虑到航天员的这个使用的时候的一个舒适性，而舱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身着这个舱外压力服的对，所以它主要采用的是一个金属材料，对，这样的话它的强度或者说这个对我们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4: 对，王工刚才提到了一个名词叫角纤维器啊，这个角是手脚的脚是吧？
14: 对，手脚的脚，
4: 就是我们在一些画面当中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舱里边经常有的那样一个小布条，
14: 对，固定在绿色的
4: 啊，
14: 对对对，
4: 还是很有用的哈，帮助他们在无论在各个方位吧都能够有一个装置，让自己的身体固定住。
14: 对，
4: 是，我刚刚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马总哈，您也是刚刚从岗位上过来是吧？
15: 对对
4: 啊，刚才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跟大家透露的比较有意思的点？
15: 啊，那个我们刚才一直在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我呢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快评工作。
4: 怎么讲？
15: 对，我们快评的工作嘛，就是在每次发射任务结束的时候，中心的主任都会去宣布发射的评定结果。我们快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对这个火箭飞船的参数进行一个分析评估，对火箭的飞行状态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在发射结束的时候能快速给出评定结论，为中心主任宣布发射评定结果进行一个技术的支撑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所以我前面都是在做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
4: 一听就是非常的专业，有很多的数字哈。
15: 对，因为这个每次在大家看到这个发射飞行的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激动，是吧，但是我们这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
4: 正在算
15: 对对对，因为你要盯着这些参数和曲线要判断这些状态是不正常，每次只有当我们判断这个结束的时候 这个才能松一口气。当我们听到这个圆满成功的时候，那才能真正的这个把这颗心才能放下来。
4: 对，我们每次看到发射成功之后出那个大红屏，这之前的这个所谓成功与

0: 是您所在的部门算出来的是吧？啊，对，我们进行一个快速评定的一个判断。哦，对，嗯，对，
1: 每一次发射任务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每一个我们的这个系统都是不间断的来开展，最后就是或者每一轮的这种联合复盘检查，从这个元器件的精密检测啊，到整体的状态的这种核验，可以说每道工序都非常的精益求精，
2: 对，
1: 每一处细节也是严格把控。是。
2: 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没闲着。
0: 是，哎，
2: 我们看到有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东风收到，
0: 华山收到。
2: 马总，现在我们听到口令声就可以问您了，是吧？刚才的这一组口令声，他们也是在做一些情况的确认，是吧？对。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各种状态的一个检查。
0: 对。
2: 现在我们听到口令声就可以问您了，是吧？刚才的这组口令声，他们也是在做一些情况的确认，是吧？
0: 对。
2: 现在发出指令的应该是东风各点位向他报告，是吧？
0: 对，
2: 现在我们听到是有三项是绿色，已经是完成的状态。
0: 还没有开始，对。
2: 比方说关闭这个返回舱的舱门，现在还没有开始。
0: 三位航天员还是坐在这儿看着手册呢，外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各种确认工作，在我们轨道舱外边还有两位
2: 工作人员。
0: 对，他们应该是等会儿要关闭这个舱门，是吧？
3: 对。
2: 这会儿这个环节。
0: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控制舰上加电的这个环节啊。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夜色当中的塔架。现在给到的这个画面，能够看到我们的火箭还在塔架的包裹之中啊。现在应该是第四层塔架打开了吧？
4: 对，我们
0: 已经打开了，先打开第四组回传平台，然后这个可以看到陶艺塔，待会儿就可以露出来了。
4: 好，
0: 好。 现在似乎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尖儿。
1: 都不明白。
0: 能看到吧，杨幂。嗯，
2: 能看到有一点点，
3: 看着还是有点模糊，
2: 不是特别清楚。
0: 有点模糊，
2: 嗯。毕竟它是晚上。嗯。好，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席的左手边这儿放着一个塔架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蓝色的模型，可以看到它是一共是分为四层。嗯啊，
0: 这个就是
3: 这个是四组回转平台，
2: 先打开第四层。

0: 考虑到火箭尾部的这个保温，可能会晚一点打开。
1: 对，
2: 这下边有四个推进器啊，
1: 是的，
2: 所以推进器要给它保温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因为它发动机工作的话，它会有一
2: 个
0: 温度条件。
2: 好，我们先把它合上啊，跟现在火箭的状态先保持一致。
1: 对，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2: 哈。对，
1: 最上层第四层的这个平台已经是打开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3，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34分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刚才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天还亮着，这会儿夜幕已深，能够看到火箭在灯光的照耀之下哈，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非常的漂亮，很挺拔。
1: 是的，
2: 其实深夜发射感觉还是挺有视觉冲击力的哈。不知道三位嘉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0: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在因为我们一个屏幕中心，然后我都是在屏幕前看这些发射的景象啊，可能还不如咱们有些同志可能在现场看那么有视觉冲击感。
1: 是，我们很多航天员，他们航天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在为我们的发射任务啊紧张的忙碌着，可能每次都是在这个电脑前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哈，
2: 对，
1: 没有时间去亲眼去目睹它发射的那一刻。
3: 确实，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防卫舱的开伞的情况，所以有的航天员还在那说：“我想到那个着陆场看一看伞是怎么开的。”
2: 对，我们是在不同的视角下、不同的岗位上哈、为我们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有的时候很难通过一个点去看到全貌。但是大家都在默默的奉献和努力着。
1: 我们向每一位航天人致敬。
2: 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返回舱以及轨道舱做着最后的检查，应该是主要是在轨道舱哈。现在这个舱门应该是快关了吧？
4: 对。
1: 这个关舱门之前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工作需要去做。
4: 需要确认我们返回舱舱门的一个状态。去对它进行一个清洁。
5: 我是东奔。
4: 确保它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正常。
5: 话音检查准备情况，北京。
1: 要确保它最后关上那个密封性要非常好才行。
4: 对的。
2: 对，
5: 酒泉准备完毕。
2: 这一组口令是收集航天员进舱之后的话音情况。马总有没有什么要向我们透露的？这个所谓的话音情况是保证，航天员和我们地面之间的沟通顺畅吗？
0: 对，就是确保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航天员一直和地面它有一个联络。
2: 整个这个联络在发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保持的吗？
0: 对。
3: 这是发射的必备条件，必保条件。
2: 我们知道返回的时候会有黑障的一个问题啊，发射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啊。
0: 发射的会相比这个返回的时候，它这个气动加热要没有那么强。
2: 现在的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有不少的哈。这块穿白色工作服的都是我们飞船系统的吗？
4: 对的。
2: 是的。他们把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飞船系统人员就都会撤离塔架了，是吧？
4: 还有最后一项。对。
1: 最后一项
4: 就是在转内电之前。转内电之前我们需要对电缆的一个状态，就转内电之后吧，其实是转内电正常之后，我们会将这个地面电缆进行一个撤收。撤收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塔架上的就是我们相关的那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撤离。
2: 是。
1: 好，刚才我们看到有工作人员是拿了一个物品啊，然后送到了这个舱门外。是什么样的物品？
4: 其实主要照明灯吧，我刚才看的应该是照明灯。对，我们的整个罩内部其实还是比较黑的，尤其是这个点儿，我们灯光却照不进去。对。
1: 是。
6: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直播席为您现场直播。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小时30分。

0: 中，现在我们直播席有三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岳，王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上一个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你好。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0: 说到互动哈，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遍我们的这个互动会给大家送出的
4: 小奖品礼品，来看一下。
0: 只要您的留言被我们选中，就有可能获得这样的一个礼品。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大布包，这样一个布包上面有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的字样，下边是东风航天城，这还有一个标志。
4: 还有一个是钥匙链哈，它是一个航天员的一个模型。它穿着这个舱外航天服。
0: 对。背面写着是神舟23号。
4: 还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字样
0: 啊。对，非常可爱。
4: 是，还有这个物品呢，它是一个多功能巾啊，就可以当这个脖套，也可以当发套啊，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装备。也是非常实用的。
0: 对。现在我们看到面前大屏幕左上角的负二小时至负一小时的工作内容方面已经有很多字样变成了绿色了各项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4: 是，现在航天员进舱后化音检查目前还是显示黄色字是进行中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还剩一项叫柱箱增压未开始，那这一项是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讲一讲，哪位马总来给我们讲讲
3: 这个柱箱增压。我们就是火箭的这个柱箱，它加注完以后它都要对柱箱进行增压一个气体，然后保证我这个发动机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能够正常的启动这主要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0: 对，是跟火箭相关的现在发射之前大家的主要的注意力也都是在火箭上面
4: 是，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现在呢神舟23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0: 对。刚才我们也聊到那个小小的尖尖是一个陶艺塔，
4: 长RF火箭顶部尖尖的这个像避雷针一样的这个陶艺塔的塔尖我们想请马总来给我们讲讲陶艺塔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
3: 这个方面可能王工比较更专业，但是我也尝试来回答一下后面
4: 我们答疑解惑，
3: 王总
4: 可以补充再说一下，
3: 补充说明
4: 好。
3: 这个陶艺塔从它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为航天员的一个应急逃逸然后做准备的当这个火箭飞行过程中这个发生这个危险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陶艺塔可以启动，然后带着飞船逃离这个故障火箭那么就能保证这个航天员的这个生命安全然后说在这里嘛，我也举一个这个陶艺塔实际用过的一个案例
0: 有实际用的
3: 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苏联它是联盟号飞船也是载人发射任务过程中当时在负90秒的时候倒计时负90秒的时候，
5: 我是零号航天员进舱后
3: 他那个推进剂突然出现了泄漏然后火箭出现了大火这么一个险情，现场的情况十分危急那这时候地面指挥官就马上启动了这个逃逸程序陶艺塔带着飞船迅速逃离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场所，那么逃离以后仅6秒钟
6: 东风报告
3: 这个火箭就发生了爆炸所以说在这次任务中那这个陶艺塔是立了大功了所以没有它的话那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当时2名的航天员
4: 紧急时刻救了航天员一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再一个关于陶艺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那个四个喷管是它的主陶艺发动机的喷管然后我们还看到它有那个小一点的喷管也是它的分离的那个发动机还有它的自控发动机我们看那小小的一点点其实它有8米高包括
0: 看着很小，但是相比火箭啊，它是小，证明我们的火箭很大。
4: 对，对，虽然它的这个面积很小，体积很小，但它发挥的作用很大。
0: 对，是
4: 是的。我们再请王总、王工来补充一下。
1: 其实刚才专家其实已经讲的也非常好了。其实我们这个陶艺系这个陶艺塔其实是由我们火箭系统来设计的。对，当然呢，它也是为我们这个出远航天员的安全考虑作为一个备保的一个手段。对，来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说之前有出现过火箭泄漏来导致这个航天员出现险情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陶艺塔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4: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大厅采访的总台记者单珊。单珊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侧发大厅里边观察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已经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2小时的准备阶段。被誉为任务神经中枢的侧发大厅内呢，正前方的大屏幕上是各类数据是不断的刷新跳动，各岗位人员呢就默契配合，稳步推进工作流程。目前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孟庆瑶。孟工您好，请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长安 F-123 火箭目前处于怎样的状态，监测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7: 好的。目前长安 F-123 火箭呢，处于发射前最后阶段的这个准备状态。具体来说呢，火箭的电机系统完成了各类仪器设备的这个加电，地面的供电；动力系统呢完成了储箱的增压；发场系统完成了防风拉杆的展开；第四组，就是也就是最上面一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当前各系统监测状态良好。形象点来说，火箭现在已经摩拳擦掌。完成了起跑前的蓄力，脱下了部分起跑前的保护衣，准备进行起跑和冲刺了。
6: 好的，那请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任务中这个火箭系统又是做了怎么样的提升和改进呢？
7: 好的。本次任务中呢，火箭系统这个任务的总体方案不变啊，但是一共进行了10项线上6项地面的技术状态改进，这个大体分为三大方面，就是。一个是进行了产品的这个设计优化啊，正进行了桶型的这个设计，提升总体的来说提升可靠性。第二是这个落实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这个国产化工作。第三是深化数字化这个系统的应用啊，这个数字化资源设计系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提升了整体的运算效率，并且完成了环境温度啊这个。低空风场、高空风场等数据的在线采集，这些都是火箭涉前的重要的这个设计参数啊。目前长安 F 的这个发场支援设计系统已经全覆盖发场的数据传输，进一步提升了涉前最重要的这个参数的设计效率和过程的质量控制水平。
6: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距离点火前还有哪些重要的动作需要关注呢？
7: 好的。接下来火箭会进一步做好涉前的各项状态准备。火箭呢会依次完成飞行程序的上传，完成1、2、3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完成地面供电转到舰上电池供电的转换。咱们的金牌运动员将明确奔跑的精确路线和终点，站在起跑线上全力以赴，顺利圆满地完成此次的征程。
6: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的，珊珊，感谢珊珊从侧发大厅给我们发回的最新的观察报道。
0: 对，刚才聊到的呢是关于火箭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其实火箭跟我们的发射场是密切相关的哈。火箭来了，咱们发射场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那咱们的任务呢是这样哈、自从执行神12发射任务起，长安 F 火箭和神舟飞船就采用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一个双保险。那面对这样一个常态化快节奏的发射，我们的发射场系统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和应对呢？马总。
3: 是这样的，滚动备份啊，这种模式是我们这个载人航天面对这个高频次发射和这个高安全性要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我们说这个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啊。通过滚动备份，那个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这个应急响应能力，和这个系统韧性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高。 针对产品滚动备份这么一种新的状态和应急发射的这么需求，航天发射场也是研究制定了应急发射流程，确保各项工作安排紧凑，发射资源的调度比较及时，应急响应的流程能够顺畅执行。在去年的那个神舟22号任务中，各系统也是按照应急发射流程实施了这个首次的应急发射任务。
0: 对，
3: 我们这个载人航天任务的应急发射能力也是得到了这个实践的一个检验。另外呢，发射场这个从策划队伍方面来说，也是采取了双人备岗这么一个，也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模式，然后能够时刻为这个滚动备份待岗待命，确保在这个应急发射任务启动以后，那时刻有人能顶得上，工作能够随时的全面开展。
0: 对，
4: 刚才我们记者是从策发大厅发回的观察报道哈，我们来想问问策发和测控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国家又有哪些测控站？
3: 是这样子，策发呢就是测试发射，就是火箭飞船进场以后，那它就要开展这个地面测试，总装，转运，加注充气，然后相关的这个包括这个临射这些点火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属于测发的相关的一个内容。测控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测量和控制。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对火箭飞船的一个跟踪，时刻掌握飞船火箭的一个飞行状态。从这个时间段上来分，那测发就是管的是发射前，测控管的是发射后。从这个空域上来说，那么测发就管的是地面，测控管的是天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刚才说的地面站呢，我们在关注发射飞行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地面站的名称，比如东风站呀，然后青岛站呀，厦门站呀，然后类似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待会儿再详细的听一下。
4: 好，
0: 对，我们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啊，测发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发射前，还要不断的给火箭来找茬，打引号的找茬哈，不断的利用仿真手段在各个环节寻找薄弱的点，这个是为什么？怎么去找这个茬？能不能讲讲这个过程？
3: 是这样，这与载人航天任务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它是分不开的。这个载人航天呢，这个强调延伸细实，在我们发射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发射场前面场坪上面有万无一失圆满成功这个八个大字醒目的树立在那个场坪上。只有将这个严的标准立起来，才能确保我们次次成功发发圆满。
0: 对，
3: 这个说到如何给火箭找茬，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2021年，我们的也是载人航天发射任务中，我们有一名同志叫腾云万里，他在这个数据分析过程中，他就是我们测试就是电测过程中结束以后，有数据分析，他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发现一个压力参数有一个小的变化，当然大家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的变化啊，他通过数据的反复比对核对以后，还是认为这里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最后是通过这个器件的拆解检查，却的确发现这个是器件是存在问题的。然后他也被我们称为这个新时代小白猫精神的传承者。这个就是航天这块就是讲究不带任何问题上天，不放过任何疑点啊，这是我们航天的一贯的传统。
0: 对啊，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仔细啊。
4: 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哈，我们的航天员们现在目前动三是在一个闭目养神的一个状态哈。其他两位也是非常的看到很轻松的一个状态，都在看着手册哈学习啊。我们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有第四批航天员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出征太空，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港澳或者是外籍航天员飞天进入中国空间站吗？
2: 从目前咱们国家载人航天技术发展角度来讲，我想一定会有的。目前我们中国航天中心 在那个航天员的选拔训练这个基础上已经做足了准

0: 目前我们那个香港航天员即将那个进入太空了，我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我们的航天城进行那个训练一些工作。
1: 对，巴基斯坦航天员能够飞天的话，也是相当于帮他们国家实现了一个飞天梦哈。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的成组现在是怎么轮换的呢？
0: 这是因为整体是从载人航天工程是有一个任务的规划，目前这个成组是那个指令长庄助在轨飞行一年，其他那个两名航天员飞行半年，跟以前那个基本上保持一致。
1: 对，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现在呢，我们看到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哈。刚才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入到轨道舱里边。目前这个视角看不到他在做什么，现在轨道舱门还没有关闭。王工有什么能给我们解读一下的吗？他们的工作快收尾了吧？
2: 对的，是的。他们目前轨道舱舱门其实已经关闭了，刚才我已经看到他们关闭了。
3: 它是有好几道是不是？
2: 对的，它这个舱门因为在那个在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又受到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舱外其实设置有很多的这种防热材料的。对，但是那个舱门我们在地面测试的时候这个防热材料是没有办法安装的。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关门之后其实需要把这块去把它补上，让我们整个这个防热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完整。
1: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是属于火箭的门？
2: 对，整流罩上给我们开的门。对的，
1: 明白了。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它是新批次船中首艘带航天员飞天的载人飞船。那新批次飞船有哪些的改进和升级呢？
2: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23号其实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
3: 是的，
2: 也是我们新批次首次的一个载人飞行。我们在整个这个新批次飞船研制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增加了国产化元器件的一个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返回舱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布局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集约式的，就是集中的将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更集中的一个布局，同时呢推进我们仪表相关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小型化。我们不断的推进这份工作，并在新批次飞船中进行一个落地，这样呢使我们新批次的飞船的一个下行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之前的飞船在下行的过程中其实总会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科研成果只能优中选优的选择去下行。对，然后我们现在新批次的一个飞船其实是能够做到我们科研成果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仪器还有一些个人物品包括一些其他东西都是能做到应下行下能下行下的。对，这也是我们新批次飞船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1: 那可能在大家印象中我把一个东西发上去要提升它的上行能力挺难的，那为什么下行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提升的能力呢？
2: 因为我们下行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然后有些东西呢我们是不能够就是我们在下行过程中也是需要使用的。对，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个我们整个返回舱返回过程中的一个质量特性的一个要求控制要求。所以呢就导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的去加我们上行载荷的这个容量，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优化，来确保我们这个返回过程的安全的情况下来提升我们的上行能力，提升我们的下行能力。
1: 明白。
3: 那相比已经飞天的神舟22号飞船，神舟23号又有哪些升级呢？
2: 针对神舟23号的这个升级，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去年下半年这个应急发射这个任务带来的一个改进。就是经过去年这个应急发射任务之后，我们整个研制团队对于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相关的工作做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和相关的工作，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舷窗的一个升级改进。我们从方案设计阶段，包括这个地面仿真实验验证，包括后续的工艺的一个实施，包括我们操作的一个演练，地面的一个演练，包括一个培训，最终的一个实现了我们神舟23号舷窗的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主要是我们将在原有方案这个防热和承压两块功能分开的基础上，我们将外层的防热玻璃由一层增加到了两层，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返回舱这个抗空间碎片的一个能力，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轨包括返回的一个安全性。
1: 是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更有底了，本来是一层玻璃现在变成两层了。对，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左上角的这些相关的检查工作哈，2小时到负一小时
3: 全部完成。
1: 全部完成都是绿色的了。
3: 是的，
1: 刚才呢也有一些口令传来，我们也会经常在 我们的航天类直播里边听到哈，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这样的一个口令声。请教一下马总，我们所说的天地通信里边的天，是不是就是我们正在太空当中遨游的中国空间站？而地又涵盖了哪些关键的节点？
4: 我们这里说天啊，不光指这个天上的空间站，还包括我们现在在地上待发的这个神二十三号飞船啊。这个地呢，主要包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啊，各测控站、测量船，还有中继卫星的地面站这些地面的站点。天地联合通信检查的目的啊，就是对天地通信的链路进行确认啊，确保发射飞行过程中天地之间的这个信息畅通无阻啊，确保那个指令送得到，然后数据传得回。
3: 天与地虽隔星河，却是心意相通。那正是这份天地联动的默契和精准，为我们这次任务筑起了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对神舟二十三号的圆满征程充满信心和期待。
1: 对，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三位航天员的一个非常清晰的面部的情况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面窗还是处于一个开着的状态？
5: 是的。
1: 他们的面窗关上之后是为了防止阳光太刺眼吗？
2: 那倒也不是，就是我们航天员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其实我们管它叫舱内压力服。这身压力服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测试叫机密检查，也就证明我们这个服装其实是一个机密的环境。这个面罩关上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能够确保我们航天服舱内压力服的一个密闭的。它在上升段作为主要作为一个备保手段，因为我们本身返回舱其实就是一个密封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

0: 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0: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

0: 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9: 是，
6: 是，
10: 5、4、3。2、1，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

0: 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止堤一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7: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8: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9: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0: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0: 我肯定转移，九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12: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0: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啊，我切换到政府文面会的五个地方。
12: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 359.6 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3: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啊，结果到床头柜上抽到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2: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

0: 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 3.5 小时。
4: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

0: 鲜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1: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2: 5月24号20时16分，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莹。
7: 是，
4: 是，
8: 5、4、3、2、1，点火，
9: 点火。
2: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4: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个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4: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5: 中国天空监狱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

0: 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2: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0: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3: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子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4: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6: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 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

0: 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1: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0: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0: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啊，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神舟23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 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6: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实益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实益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5: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2: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5: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1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砷化镓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2: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5: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2: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5: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1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1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8: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5: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9: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探查以后才清楚。
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9: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5: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0: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9: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11: 就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9: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5: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
12: 天津原甘浅指在晋源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徐伟民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在晋源县举行。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9号，省政府副秘书长、天津市第五批原甘浅指总指挥余学生一行在晋源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天津原甘浅指综合组组长张志远、天津原甘浅指项目管理组副组长李昭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程浩、县委副书记曹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昭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北湾镇新平村晋河产业园、晋源县第二中学、五河镇枸杞交易市场、晋安乡千亩枸杞种植示范基地等地，实地查看了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及黄瓜特色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了解了羊肉精细化分割产业项目运营模式、京陇两地教育组团式帮扶开展成效以及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产销对接等实情，就相关负责人的情况介绍进行工作思路与发展举措的细致交流。调研中，余学生对晋源县东西部协作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深化京甘两地沟通对接，牢牢立足晋源本地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教育帮扶、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合作，要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做大做强黄瓜、枸杞、特色畜牧等优势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同时要持续夯实教育帮扶根基，深化师资交流、教学共建等帮扶举措，切实把协作帮扶政策落到实处，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携手共绘乡村振兴发展新图景。5月15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民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充分体现了对劳动群众的亲切关怀，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劳动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线上下

0: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发挥我县全国劳模和省市县劳模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劳动群众在生产一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引导扎根乡村的青年积极投身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农业的种植加工和电商销售，参与黄河沿线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让他们在田间地头学技术，在市场前端闯新路，在服务家乡中增长本领，真正成为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的后备军和突击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及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1日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苑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原原本本学、逐条逐句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足功夫，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条例各项要求在靖苑落地生根。要深入学习领会省长任正赫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全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组移交信访事项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检验我们群众工作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尺，要把做好信访化解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重点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凝聚助残温情，守护平等微光。5月16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在县人民广场举行。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张洪强，县委副书记曹荣，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三级调研员马金参加活动。副县长候选人吴晓兰主持活动。启动仪式上，曹荣首先向广大残疾人朋友致以诚挚问候，对长期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马金宣读《扶残助残倡议书》，号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群体，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张洪强充分肯定了全市及靖苑县残疾人事业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扎实做好残疾人康复、就业、权益保障、关爱帮扶等各项工作，不断凝聚全社会扶残助残合力，全力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仪式最后，张洪强宣布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市县领导走访慰问了困难残疾人家庭，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关启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张居正在内宫里边跟太后娘娘唠了好长时间，他把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全都说出去了。你看看太后娘娘一点都不烦，烦什么呢？高兴还来不及呢，跟这个美男子在一块儿多待一刻钟，那精神上就多享受一刻钟的快乐。哎呀，他就详细的听这个首辅讲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太后娘娘特别佩服这个朝中的宰相。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有个想法，既然太后这么信任我，我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个戚务德用铲除呢？可是这话要是说出来，太后不好接受，因为这个邱德用必定在太后面前是红人。他就思来想去，哎，他就想起了一个妙计。他心里边明白，太后娘娘信佛，这信佛的人呐，他不光信佛，很多事儿他都信天意，那么就利用太后娘娘信奉天意的观点把戚务德用除掉。他知道皇上要听经言，得选日子，这太后呢就安排钦天官给选一个日子。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何不用这招把戚务德用除掉呢？但是要是用这招啊，必须有人配合。谁配合为好呢？哎，他一拍大腿想起来了，冯保最合适啊。这个邱德用过去在冯保面前低三下四，自打当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连冯保都不在他的眼里。好，那就利用利用这个大内的总管冯保，他就安排手下的书办马上把冯保请到了内阁。这个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他把冯保请过来，他就跟冯保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冯公公，我有一件事要跟您商量一番。张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咱们两个你还见什么脉呀？冯公公，这件事儿和其他的事不同，因为它事关重大，必须请您配合一番。

0: 你现在觉得邱德用这个人怎么样？
1: 哼，这个人，原来他没上乾清宫当管事牌子的时候，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小走狗，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李太后面前，人家地位可提起来了，不像从前了。
0: 冯公公，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取得您的支持。这个邱德用，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搬掉？
1: 是啊，张先生，这个事儿我想过。可是李太后不同意，谁也动不了啊。
0: 哎，咱们想个办法。邱德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邱公公，属狗的。
0: 属狗的，属狗今年应该是52岁呀。
1: 嗯，对，是52岁。
0: 好，这个狗属得太好了。
1: 哎，属狗怎么好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冯公公，皇上最近要选良辰吉日听经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虽然今天在乾清宫，我给太后出了个主意，让太后安排钦天监的人选个好日子。我看这件事儿，您最好想办法把钦天监的人甩掉，您直接领着太后和小皇上到李铁嘴测字馆测几个字。这边我提前让油漆在李铁嘴那儿先配好一壶药，咱们两个就此机会把邱德用搬掉。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跟冯宝讲了他的真实目的。冯宝听完，张先生，你说这李铁嘴他可厉害呀，这个人我早就听说过，在京城测字那是一绝。
1: 冯公公，你也听说过？
2: 是啊，
1: 有一次啊，我还去叫过板。
0: 你去过？
1: 我去过，但是我是穿便装去的。有一个新科的进士，他呀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还没报到上班。你看他的穿着打扮，给人家一看就是一个穷秀才的打扮。他呀就去测了一个字，这个穷秀才他已经考中了进士了，他测字他就试一试这个李铁嘴有没有本事。你看这秀才到了李铁嘴测字馆，一进门就要测个字。这个李老先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秀才，好吧，就让这个秀才啊写一个字。这秀才写这个字啊特别的简单，一竖一点儿。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个字是占卜的卜。
2: 对呀，
1: 你看这字简单，一竖一点儿。可是他写完了这个字，恭恭敬敬的递上去，李铁嘴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些什么。输完之后，哎呦，他站起身就向这个穷秀才拱了拱手，恭喜恭喜呀，您胸前挂印了。你看您这数加这点儿，这点儿就是一块印，这数啊就是您的身子。哎呦，这秀才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呐，回到朝廷做了官，就把这件事儿跟他的同仁讲了一遍。这个事儿在京城里边就传开了，嘿呦，那年头啊传得可远了，要是顶风都能传出300-500里呀。
0: 哦，冯公公，这个事儿我没听说过，但是我知道李铁嘴在京城有一号。
1: 那您就服气了？
0: 我没服气，我以为啊这个李铁嘴是蒙的。

我在东厂的大牢里就找了一个要处决的人犯，我给这人犯呢特意给他打扮一番，穿戴的特别整齐，让他也写一个字，一竖一点儿，我看看你这李铁嘴是真功夫假功夫。我和东厂这些小校亲自带着个人犯去的，不过去的时候我可没露面，在外边等着。这个要处决的人犯进去之后，李铁嘴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这个人犯，显得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要测字？是啊，我要测个字。这个要处决的人犯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同样也写好了一个占卜的卜。这个李铁嘴拿起来一看，哎呀，他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位先生，您的脑袋要搬家呀，您可能犯了大案了。你看看这个李铁嘴厉不厉害，从打那儿我从心里服了这个李铁嘴了。张先生，你这个方法保证行，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还能相信。我让徐觉先在那块布置好人马，把那块给看住，然后我这边就跟太后合计合计，太后保证能信。好，就这么办。两个人把时间地点选好了，这边首辅张居正就派游骑来到了李铁嘴册子馆。游骑到了李铁嘴册子馆，一伸手，啪，从怀里边掏出了50两纹银。这50两银子掏出来，把李铁嘴吓了一跳。哎呦，这位客官，您要打实还要求官？打实是什么意思？打实就是家里边丢了贵重的物品，究竟是被哪方的贼偷走了，再说这东西还能不能找回来，这就叫打实。求官就是算一算自己在官场上的前途。尤其乐了，老先生，我也不打实也不求官，我有一件事需要您全力的配合。紧接着尤其就跟李铁嘴把他的想法跟李铁嘴说了一遍。李铁嘴一听，这好办，您放心，我保证让他满意。也就这样，冯宝和张居正下好了一个套，就等李太后钻进这个圈套。单说冯宝回到乾清宫，找个借口就见到了李太后，就把皇上要听金言选日子这件事儿跟太后提出来了。因为那天在乾清宫，张居正跟李太后提出过要让钦天监的人选择日子。因为李太后是个信佛的人，所有的事儿都相信神灵在上，所以今天冯宝提出来，他就开始跟冯宝合计这件事儿。冯宝就讲了自己的想法，说太后，咱们也不能听张先生一面之词，我看这件事儿不应该和钦天监合计。那冯公公，你的意思选个日子应该找谁呢？哎，太后啊，您不知道，京城有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是个测字先生，据说他可是个世外高人呐。一提起李铁嘴，这位太后早就听说过。是啊，我在没去裕王府的时候，就听我父亲提过这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在京城已经有好些年了，听说他测字测得非常灵。你先找他测个字，看他测字测得灵不灵。他测的要是真的灵，我再和小皇上亲自到那儿，让他给选个好日子。

0: 冯宝听完是心中暗暗的高兴，心想这回太后钻这圈套了。好吧，那么太后，我今天就去。去吧，哎，你把邱公公也带上。冯宝一听让他领邱德用去，心里边很不愉快，但是在表面上没敢让太后娘娘看出来。太后啊，我跟邱公公去李铁嘴那儿得选个字，您看选个什么字？也就在这功夫，李太后上上下下打量了冯宝，一看冯宝今天是站着跟他讲话。好吧，冯公公，你就选个立定的立字吧。好，太后，我就按您的意思办。到了第二天，冯宝和邱德用两个人换了便装，乘着小轿来到棋盘街旁边这条横街，就是邵大侠邵方测字那个地方，李铁嘴测字馆。两个人进来之后，就见到了这位测字先生李铁嘴。两位客官，想必是听了我李铁嘴的大名，特意前来我问个事儿。是啊，老先生，我们听说你李铁嘴这名气很大，特意找您测个字。那请客官报上字吧。好，我就给您报一个立定的立字。李铁嘴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嘴里边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立字一点一横，一点一撇，又一横，这就是立定的立字。然后李铁嘴站起身，缓缓的在屋子里边来回走了几步，只见他一捋那小山羊胡子，把身转过来了。客官，您是干什么的？你算一算吧，老夫我断定您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冯宝表面上装的是暗暗吃了一惊，这是做给邱德用看的。老先生，你何以见得呢？
1: 嗨，
0: 这位客官，李铁嘴说着话用手指了一下邱德用，你写这个例子的时候，这位客官就坐在你的左边，这例字左边要是有个耷拉人，这个字应该念什么？这个字就念座位的位。通过这个位字，老夫我断定您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家庭，都是数得上一个有位子的人。邱德用一听，哎呦，厉害呀！要说这功夫，什么事都赶巧了。邱德用早不说话，晚不说话，这功夫说话了，因为他听完之后，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老先生厉害呀！他连忙就追问了一句：“这位老先生，您看看，他是个什么位子啊？”
1: 李铁嘴笑了，立字旁边有人开口说话，人言为信，人字旁加上言语的言，就念书信的信。再说这座位的位字和书信的信字连起来，这关系可密切了。要是在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的这个人就为信，坐这位子里的人就是管家，假如到了朝廷，跟信字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内有司礼监。那么这位老先生坐在啥位子，老朽我就不敢多说了。这位客官，你看老朽所言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呀？咱干的是管家的活，这一点你说对了。冯宝啊，

0: 很怕李铁嘴还往下说，这功夫他抬起手指了指邱德庸，现在轮到老先生给他测个字了。
1: 哦，
0: 他也要测字。李铁嘴转向邱德庸，您测个什么字啊？
2: 我跟他一样，也测一个立字。
0: 邱德庸说完这句话，正好
2: 那个打杂的
0: 拿来一壶水，把这水给邱德庸的水杯加满了水。李铁嘴一看，这脸就变色了，然后他倒背着双手，是一句话也不说。邱德庸就问老先生，怎么样，您倒说话呀。李铁嘴照样摇了摇头，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李铁嘴不说话，邱德庸可着急了。
2: 李先生，有啥不好说的，他报的是立字，我报的也是立字，同样是一个立字，还有什么说道吗？
0: 有啊，你们两个都是立字，这两个立字可有天大的区别。他报例子的时候，你正好站在他的左边，这就凑成了位子的位。可是你报例子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人给你倒水，这字儿本质上可就有区别喽。邱德庸心里非常着急，变成什么了？例子旁边加上水，你说这变成什么字了？气，就是哭泣的泣。李铁嘴说完这句话，眼睛死死地盯着邱德庸。这位客官，你现在的心情肯定有痛心的事儿。真让他给猜中了。自从他的外甥张大郎被王岩刺死之后，邱德庸一直在痛苦之中。他恨不能把杀死外甥的王松之子王岩给他千刀万剐，可是听说刑部虽然把王岩抓起来了，一直到今天也没定罪。最后他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首府张居正故意让刑部拖延时间，就因为这个事儿，他把张居正恨死了。他总想找个机会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有些话又说不出口，因为他找不到理由。因此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宝身上，指望冯宝能在李太后面前帮他说几句话。为这件事儿，他还真的求过冯宝几次。你看冯宝每次都是满口答应，可是就是不办实事。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了一个气字，邱德庸真的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忘了情。你看他嘴巴一撇，吧嗒吧嗒的哭了。冯宝一着急，邱，他差点没把邱公公这几个字说出口，连忙改个口，老邱，您可别伤心呐。人不伤心泪不流，我说这位客官，你就让他留一会儿吧。李铁嘴说的这句话是同情邱德庸，一看邱德庸这副样子不能谈正事了，冯宝就喊人把他扶了出去，跟邱德庸就回到了紫禁城。回到紫禁城之后，就把测字馆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向李太后做了一番禀报。李太后一听，京城里边果真有这么一位高人，这兴趣上来了，这才引出来下文书，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要亲自拜见这个李铁嘴，除掉邱德庸。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